0: 哥，
1: 啊，
0: 走啊！
1: 我不去了。
0: 那你客气啥？
1: 没事，你们出去吧，我搁家吃点得了。
2: 哎呦我的天呀！
0: 咱俩不说好了吗？这么大岁数有啥客气？你就上我那住去还能咋的？快走！
2: 哎，那海燕呐，我怎么蒙圈了呢？

0: 我都习惯了这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吧。介绍个对象能介绍岔劈了，我看你五五杂杂，你一身能的，你就不出息呀你呀。我告诉你海燕啊，这个克那个，那个克那个的，我看呢就是你克我，你瞅你那孙子。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有个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那叫行的酒令
3: 啊，也有叫行令酒令，
2: 都叫行令酒令，
3: 行吗？
2: 您算找对了人了，
3: 您行啊，
2: 我全会。
3: 是啊，
2: 大个老虎机，
3: 嚯，
2: 小蜜蜂，日本船我都会。
3: 您这太俗气，
2: 那你忒不俗气了。
3: 咱来一个高雅的。
2: 什么高雅？
3: 来一回找节日。
2: 什么叫找节日？
3: 一年呐，十二个月
2: 啊，
3: 咱在一个月上啊。找一个节日，还得是传统的节日，
2: 中国传统的节日，
3: 找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2: 嗯，
3: 单月单日子，双月双日子，
2: 是，
3: 你看行不行？
2: 没来过，
3: 有点难度。
2: 那我这回您来，我来得过您吗？
3: 您要是觉着不大放心的话，您还可以找一个帮忙。
2: 还能找帮忙的？那我们要是跟您来，我们人多您人少，不欺负您吗？
3: 您放心，您放心，绝对不欺负我，给你个便宜的。
2: 你乐意是吧？
3: 乐意。
2: 行了，那我可找人了。
3: 你找一帮忙的，
2: 我
3: 随便找，你也找一个。
2: 啊，别找啊，别找。
4: 不如后头找照相吧啊！
5: 什么叫照相？
4: 我找一机灵的，
5: 找一机灵的
4: 行吧？
5: 哎，行，
4: 我找曹云金。
5: 嗨，
4: 曹云金，来哪儿去了？这个曹云金机灵啊，
6: 我不挺好的吗？跟这儿遛狗呢，我日子没见了。哎呀，我带着狗出来的，
5: 您跟这儿遛狗呢，
6: 等什么？
4: 不是我问问你，谁找你啊？啊，
6: 不知道，
4: 不知道行吗？我找你，
5: 哦，你找
4: 我跟谁都挺熟哎。
6: 我算
4: 了，我找你帮个忙，
6: 帮什么忙？
4: 他说呀，他要跟我行一回酒令，好啊，他出这主意呢，我没来过。
5: 什么主意？
4: 他说要玩一回找节日，
5: 怎么找？
4: 怎么找？他说呀，一年十二个月，
5: 嗯，
4: 找出十二个中国民族传统的节日来，
6: 急了，
4: 十二个，
6: 十二个
4: 啊！
6: 你告诉他，咱能找二十四个，
4: 真没找错人啊！告诉你，
5: 哎，
4: 我们能找二十四个，
5: 能找二十四个，
4: 对，
5: 都什么节？
4: 他问都什么节？
6: 春雨遮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暮秋寒霜降，冬雪雪冻小大寒。告
4: 说的还真溜啊！哎
5: 哎，
4: 二十四个啊，看着，
5: 嗯，
4: 春雨遮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暮秋寒霜降，冬雪雪冻小大寒。
5: 行了行了
4: 啊，
5: 您背的这个呀，这叫节气。
4: 节气，
5: 哎，农民呐，种地。用这个二十四节气吗？
4: 啊，
5: 我说的是节日，
4: 这还不行啊，
5: 不一式。
4: 曹先生，您还白说了，
5: 怎么了？
4: 啰啰啰，其实那都白说了，
5: 怎么了？
4: 不行，您那是节气，人家说让找节日，
5: 节日，
4: 哎，
5: 那也没问题。
4: 那节日怎么找？您不得问问他吗？
5: 您放心
4: 啊，
5: 他一人是死的，
4: 啊，
5: 咱俩人是活的，他一人闹不过咱俩人。
4: 对，
5: 对不对？
4: 咱们俩人怎么着也得他一个人机灵啊！
5: 你呀，先问问他，
4: 啊，
5: 这个怎么找？
4: 对，哎，
5: 嗯，
4: 先别忙，
5: 嗯，
4: 我问问你啊，
5: 嗯，
4: 这个节日怎么找就算找上来了呢？

0: 哎，
1: 单月单日子，双月双日子
0: 啊，怎么找？您说。
1: 哎，一个月里边找一个单月单日子，双月双日子。
0: 您给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来说吧。
0: 啊，
1: 您说正月
0: 啊，
1: 初一，
0: 正月初一，
1: 春节，
0: 嗯，对不对？
1: 单月单一日子。
0: 他说正月初一春节，这有没有这个？
1: 有。
0: 有
1: 有春节这有
0: 好、哦、这么找就行
1: 有问他这个找来怎么办那么要

0: 还是占这个双月
1: 啊？你啊是占这个单月还是占这个双月？
0: 我无所谓
1: 啊，
0: 让你们挑，随便。
1: 他说这个主动权在咱们这儿呢，
0: 你还得问问。
1: 咱们先挑，
0: 问问他
1: 啊，
0: 是单月先说呀，还是双月先说？
1: 这个怎么意思啊？
0: 要是单月先说呢，
1: 啊、
0: 咱就要双月、
1: 啊。
0: 他说完了之后呢，咱照猫画虎，他这说出来了，咱这就差不离了。
1: 哦，对对对，你看我幸亏找这么一机灵人嘛，要不我就挑错了。
0: 你这么大眼不白长，
1: 哎，这什么话呀？这是你是占这个单月，是占单月先说，是双月先说？
0: 单月先说，
1: 单月先说，
0: 哎，
1: 双月后说。
0: 对，
1: 那我们占双月，
0: 为什么？
1: 你知为什么吗？
0: 啊，
1: 因为单月先说呀。
0: 哦，
1: 你先说完了，我们照猫画虎，我们照你学就说上来了。哎，我怎么都告诉他了？
0: 告诉他也没事儿
1: 啊，告诉你也没事儿。
0: 哎，单月先说。
1: 哎，
0: 那我先说了啊，
1: 说吧。
0: 哎，来，哎，等会儿
1: 说吧。
0: 您打住
1: 啊。
0: 酒链，酒链，酒呢？
1: 对呀、啊，酒呢？没有酒啊，你行什么酒链啊？
0: 四个大眼珠子白长了、
1: 啊。怎么谁都提这大眼珠子呀？
0: 这不在这儿呢吗？
1: 哪儿呢？
0: 这不就是酒吗？这个，
1: 哦，
0: 这是酒。
1: 这
0: 哎，别动，别动，别、
1: 啊、
0: 别动，
1: 啊、
0: 搁下。
1: 我嗯，怎么？
0: 这酒可真满了。
1: 啊、
0: 一蹲就洒，一碰就流，离远远的啊！
1: 不是，你疯了吧？这是酒，
0: 就是这能
1: 这酒怎么喝呀？这酒怎么喝呀？
0: 怎么喝
1: 啊？
0: 不明白？
1: 不明白呀、啊？
0: 过去问他呀？
1: 怎么喝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就这么喝。
1: 曹先生，
0: 嗯，
1: 他说就这么喝。
0: 但是我还有点不明白
1: 啊！您不明白什么呀？
0: 比方说吧，
1: 啊，
0: 他占单月，他先说，他找上来一个节，
1: 嗯。

0: 节，
1: 我的生日，
0: 他的生。
1: 你干嘛去了？
0: 这都什么人呢？这是啊？
1: 你怎么生惯呢？这、
0: 啊、我这不是酒，我这扇子啊。瞧你们这四个，上二月二龙抬头，四月二十八乱穿纱，六月六看古秀，好容易到八月十八他的生日，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什么你们五人弄不过他一个？

0: 杀手呗。
1: 你才杀手呢，我的小名叫莎莎。警察同志，您看这是我的驾照，您看是我吧？
2: 你别摆了，再摆赶上我家猫了，
1: 讨厌。警察同志，庄严您熟吧？
3: 嗯，太熟了。不过他好像还没结婚呢吧？
1: 结不结婚其实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
0: 啊，这你也敢无照驾驶啊？
1: 我讨厌。警察同志，你说他有多讨厌呢？太讨厌了你。
3: 同志，您这是超速行驶了，而且还闯红灯，积分已满12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暂扣您的驾驶执照，3天之内到执法站接受处罚啊！
1: 我不都跟您说了，我是庄严的未婚妻。
3: 对啊，我开的也不是结婚证。
1: 别撕，别撕，别撕，别撕！您还真撕啊？
0: 那可不真撕吗？你还以为纯棉的呢？
4: 哎，等我一下，走。
1: 站住！
0: 有事啊？
3: 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吗？
1: 把驾照还我。
3: 我不说了吗？接受完处罚，这本自然就还给您了。
1: 不行，现在就把驾照还我。
3: 那对不起，我没这权利。
1: 那你有什么权利酒后上岗啊？
3: 我没喝酒啊。
1: 这么大的酒味还说没喝？
0: 说我呢？那这酒是我喝的，我你闻。

0: 啊。
1: 嗯嗯嗯。
0: 完了，因为他这个原料的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要跟大家去交代一下，因为他不是说这个田总这个人很矫情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因为他们用的都是我们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那个就是没有人管的这个东西吧，有好也不好。你要是说它好呢，因为它天生地长，
1: 嗯，
0: 它没有什么人工的任何的痕迹，所以那个得了它那个壳啊，
1: 壳
0: 很
1: 厚，
0: 哎，对喽，然后里边的瓤呢却特别少，
1: 嗯，
0: 所以它就很浓缩的一个那个小人儿，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野生的这个东西啊，不是说人为能够干预的。你说我想那个扩大产量，我可以多施点肥，让它呜长，然后开始窜根子，开始长另外一棵，它不行。
1: 嗯，
0: 就是这种野生的东西啊，它就是靠天吃饭的，所以这个产量呢不确定。
1: 嗯，
0: 你就是可能隔几年有一次，哎呀大丰收，哎，那大真的了不得。但是可能过几年的时候，它可能那个产量也就过去的三分之二，或者慢慢的会更少，所以它这个产量呢就比较低。再加上这个采摘的人群什么的哈，也都是靠人去背，
1: 嗯嗯，
0: 因为你海拔1000米以上的这个山林里面，
1: 嗯，
0: 你不是推土机呀，
1: 啊，
0: 或者说一个什么车能开上去的，
1: 嗯，
0: 你懂吧，
1: 嗯，对对对，
0: 它都是树，
1: 嗯，
0: 所以你

0: 产生出了其他连带的这个事情出现。所以现在他这个问题是什么啊？用我们去总结的话，他就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免疫能力弱了。
1: 哦，
0: 咔嚓一下，这个人就全倒下了。你看这睡不着觉，这刚才您说的对吧？
1: 嗯嗯，
0: 睡觉成问题，反正是风湿骨关节的问题，然后就是咳嗽。你看没？这是你发现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个情况。而这样的人往往是什么呢？吃不好，睡不好，这个是个必然的，因为他免疫系统瘫痪。
1: 啊，
0: 哎，这就是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如果免疫力要是低的话，它会带起来全身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去提升我们免疫的功能呢？
1: 对对。
0: 现在你说提升免疫力的这一块的话，在临床当中，要不心细胞，你像孩子们用的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再不然的话，就是什么转移因子之类的东西。但你发现那个对老年人的这个就是效果，一般般。不能说他没有啊，就是一般般，不是特别明显。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老人的身体弱。
1: 嗯，
0: 你弱就是我们说虚还不受补呢。你在这么弱的情况之下，你要调的是你的体质，而不是说我要去干别的东西。你得让自己的身体能够强壮起来，你治病，你才能说三天才能达到很好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才能有疗效。你要是身体都不好起来的话，你吃一个礼拜，你吃一个月，你也只会见到身体越来越弱。所以说，我说老年人现在的这个情况啊，不是说你吃药吃的少，也不是药效不够。我跟你讲，正八经的老人服药，65岁以上的老同志服药是成年人的一半。
1: 嗯，
0: 什么叫成年人？就是你壮年的一半。你看看现在我们都吃壮年这个药量了，跟成人的药量一样。你跟20岁、30岁、40岁的这个同志们吃的是一样的药量，但事实上我们的药点去指导的药剂师去指导你的时候，你像我们会告诉大家说你要吃成年人的一半。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你吸收不了那么些啊，你吸收不了，却非要撑两碗米饭，你就半碗饭的量，你非得吃两碗米饭，你说你身体是不是越吃越弱？
1: 啊，那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吃的量是成年人的一倍，比如咱们吃一粒，他吃两粒，
0: 问题就在这里，
1: 对吧？他
0: 觉得不是你的药不好，
1: 他觉得两粒会效果好，
0: 哎，
1: 效果快，
0: 是你自己。那天我说你筛子胃，你不吸收，
1: 啊，
0: 是这个事儿，
1: 对对对，吸收的问题，
0: 哎，
1: 对吧？哦，
0: 嗯，
1: 但所以
0: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很矛盾的一个。

0: 老婆，哎，
1: 那喝完
0: 完了
1: 咋样？嗯，喝完以
0: 啊，我
1: 后，
0: 师傅你就得这么去整了。
1: 嗯，
0: 告诉他，你就这个东西啊，回头你这几袋先喝着，
1: 嗯，
0: 等我们到家了以后，完我们要有的话再给他邮过来，
1: 嗯、
0: 就这么的。
1: 嗯 嗯，
0: 哎，整了大概。哎呀，一个月左右吧，给他用，好像最初给他规划的就是一个月左右。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村长啊，就说这个事儿、
1: 嗯，
0: 说那老赖家，那赖家他就身体体质啊、
1: 嗯，
0: 那个你多照应着点儿、
1: 嗯，
0: 因为他家没有什么邮政的地址，都得寄到村委会、
1: 嗯、
0: 啊，让他给送一下。他说那没有问题，都是边对边大的，那对这点忙都没有事儿，啊。后来这不就喝吗？喝一个月，那你先看呗。
1: 嗯，
0: 你对不？那你没有招啊，谁也不能保证说你喝了就能好，但是你总得让他先试试看吧。
1: 嗯，
0: 对吧？然后当时就给他去用了，那阵儿哈也确确实实没有抱太大的那个希望，就寻思增强他的体质之后哈、啊，他的病情最起码不往坏了发展了。
1: 嗯，
0: 但是吃完第一周的时候，那个我给他们那个老赖家他们家没有电话，我给那个老村长老支书打电话，然后就问那老赖家，我说赖家他家情况怎么样了？我现在有的时候都记不得他的全名，我只知道他姓孙，
1: 嗯、
0: 叫啥全名？我。

0: 咳嗽的这个事儿呢，他自己跟我讲，好像是也是少了，就是比之前要少了。
1: 哦、
0: 然后那个什么收拾东西啥的，多多少少也了。那我说参加婚礼，人家也穿的是一装，那跟那个跟我们那个过去农村来讲，这就很正式的这个衣服了，
1: 嗯，
0: 挺好了。所以就从他这个事儿当中吧，我就能跟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你发现没有，陈儿？
1: 嗯。
0: 就是别的我不敢说，我师父老吃那个核桃肽这个东西，它包治百病，这个我不敢那么说，它也没有那么神奇，但是这个东西对免疫力的提升绝对有它独到的这个地方、
1: 嗯、对，
0: 知道不？
1: 听这个故事，
0: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肽的这个元素在这个里头，
1: 嗯，
0: 因为肽啊那种小分子的东西，它能直接进入到细胞，直接就给你吸收了，
1: 嗯，
0: 你身体能吸收了，这个人就能支棱起来，
1: 对，
0: 支棱起来就是站起来，对不？
1: 嗯，
0: 然后那些什么感冒啊、咳嗽啊、什么睡眠差呀、皮肤病啊这个问题，哎，它慢慢的也别说好，你不用药也很难自愈，对吧？
1: 对，
0: 但是它却能配合药物的时候，让你人体能够吸收，你好得快，
1: 嗯，对
0: 啊，这个东西是很牛
1: 的，
0: 是的，嗯，这个现在你搁咱们中医上边的话，也是有据可查的，
1: 啊、
0: 是不是，师傅？
1: 咱人老说说，哎，
2: 嗯，对对。你看刚才你跟那给大家讲这个啊，就叫啥呢，咱们中医说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看咱们这个老赖家啊，哎，给他正气补上来了之后，这个邪气呢他自然就退下去了。这个宁宁啊，这用这个方法呀、嗯、很对路的、
1: 啊、
2: 哎，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1: 你看，
0: 对，
1: 能给任老这个肯定一下，任老用中医的道理呢给咱们印证了一遍，这赵宁老师。但是这个核桃肽呀、啊嗯、我现在还在想啊，这核桃肽有这么大的本事，它肯定它身上有一些嗯别的东西所没有的特点。你比如讲它的一些优势啊、嗯、或者这东西、
0: 啊、
1: 哎，咱
0: 优势
1: 啊、嗯、对，比如讲它是小分子的核桃肽呢、嗯、我们现在知道它、嗯、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能让它，就是你问我们拿小赖技术里的，对吧，就是它能够让它身上有确确实实有改变改善。那么这个核桃肽呢，它本身到底有啥本事能够让身体能够有这样的改变
0: 啊啊！你是想知道这个核桃肽拥有什么样的本事、
1: 嗯，
0: 能给我的同学就是变化这么大？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我有一个小疑问，对。
0: 其实你要说本事吧，我觉得核桃肽它主要是我说的话，你让我说别的我说不出来。但这个它有两个优势，我觉得是我比较看重的。它第一个就是小分子核桃肽，
1: 嗯，
0: 小分

0: 黑色东西都放到一起去熬去，你也不见得人能够立刻补充到什么程度，因为你脾胃吸收比较弱。而且我师父讲了，四伤脾，脾不生血则心神失养嘛。首先是脾得是因为你这个运化的问题出现了障碍，所以导致的是什么东西吸收不是很好，然后它进而才会影响到我们对心脏的供血，它是这种。所以你呢吃这个核桃肽呢，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肠胃让它快速的吸收，它吸收进来的话就是我们核桃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了，你比如说欧米伽三呢，精氨酸、谷氨酸呢，你吸收的就是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现在广泛的被应用在了滋养脑神经和修复神经损伤、改善睡眠和记忆力的这些临床上面，所以你用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哦，可以来用的啊。但是睡觉之前不行，你也先按照我们之前教过的，比如说中医五行疗法当中有拿足和那个揉腹的这两招，你可以让工作人员教着你，然后你长期去做，很有益的啊。挺好。我觉得你没有往那个老年痴呆发展的方向，你现在就是健忘睡不好觉，这个还是很快就能调整过来的。
1: 嗯，哎，桑林老师，我就怕这个，哎，我就怕，就是我。

0: 叫啥？蛋白粉。
1: 进口的蛋白粉。
0: 花了小两千，对对，说是补充蛋白质，啊、能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我爸也听话，每晚是喝，能喝能有三四个月吧。
1: 三四个月了，那喝完有什么变化吗？
0: 要说没效果吧，好像精神头好了一点儿，脸吧、
1: 啊、
0: 没那么蜡黄了、
1: 啊，
0: 也就那样。
1: 啊，
0: 对，那该记不住，他还是记不住。左脚和那个左手还那样，拖着那个走。然后肌肉吧，该萎缩还是萎缩。我琢磨着，这蛋白粉是不是没啥用啊？还是说，我爸这情况太严重，补啥都没有用啊？
1: 不是蛋白质没有用，蛋白质可能对老年人来讲的话，吸收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你哥有一些运动员的话，他为了增强这个肌。

0: 他的情况用你们这个核桃蛋白肽能不能行？
1: 核桃蛋白肽呀，那你要给你父亲用可以啊，因为它本身的作用哈有两点，第一个是核桃蛋白的吸收，第二个它是以肽的形式进入到身体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属于现在咱们国际上比较尖端的一种补充的方式，用肽形式去把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它不用经过你脾胃的吸收，然后直接就能入血。所以，他也想通过你的血脑屏障进入到脑细胞，濡养脑神经的这块肽制品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现在有好多的那些脑梗后遗症，你看啊，就是国际上先进的治疗方式都用肽能量的注射液的形式直接打进去，然后有益于保住我们的脑细胞萎缩。所以，肽制品现在是还是比较吃香的一种方式。啊，另外一个肽制品利用核桃的形式进入到我们体内的话，核桃里面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这些欧米伽三就能够去营养你的脑神经，然后促进神经的一个修复，包括谷氨酸也是一样，谷氨酸在人体当中是管你大脑神经传导修复的问题的，所以你要给你父亲用的话，这个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尤其是岁数大的同志，他更在乎的就是吸收能吸收多少，而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不用肝脏的手淫效应直接吸收，它是这一点还是比较理想的。啊，你可以给你父亲用一点儿。
0: 啊，那像那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盼头了。这一般这个蛋白粉跟这个核桃蛋白肽是真没法比呀、啊。我父亲
1: 那
0: 的
1: 肯
0: 脑
1: 定
0: 梗
1: 的。
0: 就怕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真瘫床上了。以后有机会一定给我爸体验体验。
1: 那这个机会真得等。因为田总那边还没有这个消息，但凡有消息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啊。
0: 啊，好的，好的。
1: 哎，好了，那就这样啊，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分享啊。那么，进口的蛋白粉，咱们吃了4个月，精神头稍微有点好，但是其实还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大分子进不了脑细胞，对吧？也进不了咱们的肌肉细胞。钱是花了，但是呢，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期待的那个最后的结果。那么，核桃蛋白肽呢，小分子穿过脑屏障，那么直接呢，能够这个修复咱们的神经啊、修复咱们的肌纤维。那么，赵宁老师呢，也是刚才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包括他是亲自的去参与到这个核桃。

0: 带来一个好消息，别让咱们的老人呢错过了黄金的干预期。那么还是这样，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3: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6: 哎，谢谢您。
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
6: 哎，谢谢您。
5: 介绍一下，
6: 好啊，
5: 我叫冯凤雨，
6: 这是他，
5: 他叫张伯鑫，
6: 这是我，
5: 我们两个人台上是搭档，
6: 嗯，
5: 台下呢是好朋友，
6: 那是，
5: 可以说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哎，
5: 北京话叫发小，
6: 我们也是发孩啊，
5: 他比我年长几岁，
6: 吃长几岁，
5: 比我大7岁，
6: 对呀，
5: 虽然说比我大7岁啊，
6: 嗯。
5: 但是小学的时候，
6: 哦，
5: 我们俩同班同学，
6: 好极了。
5: 那会儿，
6: 嗯，
5: 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6: 童年回忆，
5: 干什么呀？
6: 干嘛呀？
5: 看动画片，
6: 那可不是吗？
5: 每天放学，
6: 嗯，
5: 盯着我们家那黑白彩色电视机，
6: 哎，找找这是什么电视机呀？
5: 啊，就黑白的，但是呢，我当它是彩色的，
6: 啊，真是。
5: 看
6: 穷啊，
5: 卡通片
6: 啊，
5: 那会儿好多动画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6: 过了这么些年还记着呢，
5: 当然了，
6: 你说大家听听，
5: 有这么一部
6: 啊，
5: 一提起来肯定有共鸣，
6: 家喻户晓，
5: 当然了，
6: 您说说，
5: 叫
6: 啊
5: 黑猫警察，估计大伙儿都看过，
6: 我怎么没看过呀，啊，
5: 你没童年呀，啊，
6: 不能，我就记得小时候看有黑猫警长啊，
5: 什么都不懂，
6: 怎么了，
5: 警长警察是一回事，
6: 哎呀，我幸亏拦着他了，嗯，我要不拦着他，一会儿该说黑猫片警了。
5: 片警
6: 多谢姐，警长，
5: 黑猫警长，
6: 对，
5: 内容讲的是什么呢？
6: 还记得吗？
5: 一只黑猫，
6: 嗯，
5: 带领着一群白猫，
6: 哎，
5: 追捕一只残疾耗子的故事。哎，
6: 残疾耗子是谁？
5: 一只耳啊！
6: 哎呀，对对对对，
5: 说话特有意思，
6: 怎么说呀？
5: 我找我舅舅去，
6: 还记着呢，
5: 是不是这个？
6: 是。
5: 而且这群猫一出警的时候有一个特点，
6: 什么特点？
5: 一出警就骑摩托。
6: 对，
5: 一出警就骑摩托。
6: 啊，
5: 我一直怀疑他们是交警。
6: 你管得着吗你？
5: 看到最精彩的地方，
6: 啊，
5: 这猫掏出一把枪，
6: 枪，
5: 啪啪啪啪。
6: 啊，
5: 请看下集。
6: 哎，对，真是真是。
5: 当时我瞬间崩溃
6: 啊！
5: 这该死的猫啊！
6: 吃猫鼠，
5: 小时候好多动画片，
6: 对，
5: 都跟这个猫啊、老鼠啊有关系。
6: 你再给回忆回忆，
5: 你比如说跟那猫有关系的，
6: 你说，
5: 嗯
6: 嗯，
5: 叮当猫，
6: 有
5: 吧？
6: 有，
5: 咖啡猫，
6: 什么猫？这语文学的，加菲还咖啡猫？
5: 什么？
6: 加菲猫，
5: 多音字
6: 儿，你什么嘴呀？这是
5: 加菲猫，
6: 加菲猫，
5: 还有那个。机器猫
6: 现在有时候还放
5: 机器猫，
6: 嗯，
5: 又叫多拉 AV 梦，
6: 嗯，对，哎呦，
5: 比较
6: 啊，罪恶的童年呀，
5: 说什么呢你，
6: 谁说什么呢
5: 啊，
6: 多拉 A 梦没有 V，
5: 叫什么
6: 多拉 A 梦，
5: 你不懂
6: 怎么了，
5: 多拉 A 梦那是名人，
6: 啊，
5: 得加 V，
6: 嘿，
5: 有认证，
6: 哦，认证的啊，认证的猫，
5: 认证的猫，
6: 瞎说，
5: 哆啦 A 梦，
6: 对，
5: 还有，
6: 嗯，
5: 猫和老鼠，
6: 这个汤姆和杰瑞，
5: 汤姆猫，杰瑞鼠，
6: 太熟悉了，
5: 这个从小，啊，我们就熟啊，
6: 是啊，
5: 汤姆，
6: 嗯，
5: 杰瑞，
6: 哎，

0: 李雷，
1: 哎，
0: 韩梅梅，
1: 哪儿后面这俩呀？
0: 后来李雷蹲了六年班，等着这个韩梅梅
1: 啊，然后举着韩梅梅呢，蹦坑，当当当当当当，韩梅梅的上。
0: 这相声全带上下级，
1: 哪有这么回事啊？后面这个
0: 猫和老鼠，
1: 对呀，
0: 这些都是猫跟老鼠之间的斗争。
1: 对，
0: 还有一部动画片
1: 啊，
0: 猫跟老鼠是好朋友。
1: 这是什么动画片啊？
0: 蓝皮鼠与大脸猫。
1: 哦，我小时候也喜欢看。
0: 喜欢看吧？
1: 是啊，
0: 蓝皮鼠，
1: 哎，
0: 倍儿瘦，又聪明又机灵，又可爱又善良
1: 啊，
0: 就跟我似的。
1: 哎呦，
0: 大脸猫，
1: 嗯，
0: 又懒又馋，
1: 哎呦，
0: 又憨又傻，
1: 嗯，
0: 就跟他似的。
1: 跟谁似的？
0: 加上胡子就像。
1: 不像。
0: 后来两个人弄了一个艺术团，
1: 对，
0: 到处的演出，
1: 嗯，
0: 干着干着干不下去
1: 了。怎么了？
0: 这二位就参军去了。
1: 嗯，
0: 一个当了空军，一个当了陆军。一个开飞机，一个开坦克。
1: 哎呀，你这个童年过得很有问题啊。
0: 什么问题、啊、
1: 什么？那不是舒克跟贝塔吗？他看乱了。
0: 什么
1: 舒克和贝塔？
0: 舒克和还阿尔法呢。舒克跟贝塔啊，舒克贝俩耗子。
1: 那是猫跟耗子
0: 啊，这是俩耗子。
1: 看串
0: 想起来了、嗯、给我印象最深的
1: 啊，
0: 舒克贝塔这个主题曲，
1: 嗯，
0: 特别的有意思。
1: 过了这么些年你还记着呢？
0: 很俏皮啊。
1: 能回忆回忆吗？
0: 咱俩在这儿跟大伙儿找寻找寻这个童年的记忆。
1: 小时候那么唱的，
0: 我唱上句你唱下句。
1: 可以啊，
0: 咱不许错啊。
1: 不许错、
0: 啊、看看谁记得词是
1: 谁错谁小狗。
0: 谁错谁小狗。
1: 对对对，
0: 来啊。
1: 行，
0: 我先来。
1: 好，
0: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1: 没那么长吧？
0: 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该我了，该我了，
0: 不许错啊！
1: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
0: 舒克，完了吧？错了，
1: 小时候就这么捣乱，
0: 经不起诱惑。
1: 好好唱，
0: 好好来啊，好好来啊，
1: 童真一点哈，
0: 童真的感觉。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
1: 喘气儿行吗？该说该说没那么长。
0: 开飞机的舒克，
1: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坦克的贝塔。
0: 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该说聪明的舒克，勇敢的舒克。
1: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0: 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
1: 贝塔贝塔贝
0: 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美好的记忆。
1: 是啊，
0: 两个耗子是好兄弟。
1: 嗯，
0: 还有一部动画片
1: 啊，
0: 两个人物是好兄弟。
1: 这是什么动画片啊？
0: 都知道
1: 啊，
0: 海尔兄弟。
1: 哦，对对对，
0: 知道吧？
1: 对，
0: 哎，这个内容也特别好。
1: 是啊，
0: 讲的是一对少年，
1: 嗯，
0: 不畏艰辛，
1: 哎，
0: 紧着内裤，
1: 嗯，
0: 环游世界。
1: 你就他这个小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长的，就那个
0: 形
1: 象就少点，嗯。形象嘛，对对对，
0: 特别可爱。
1: 哎，
0: 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知道海尔兄弟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1: 知道啊。
0: 干什么的？
1: 卖冰箱的，卖空调都有，就在我们家墙上。
0: 你行了，行了，跑这做代言来了是吗？
1: 谁呀、啊？
0: 海尔兄弟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是一个秘密。
1: 哎呦，干什么？
0: 不知道
1: 干什么的？
0: 我发现了。
1: 干嘛的？
0: 海尔兄弟
1: 啊，
0: 说相声的。
1: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环游世界
1: 哪有大罐儿也没有啊？
0: 啊，
1: 这大罐儿太小了，齐腰小大罐儿。
0: 齐腰小大罐儿，我就听说过齐腰小短裙儿。您
1: 你等我，你等我，你等我，齐腰小短裙儿，那不就是条裤腰带吗？
0: 你呀、啊，你太暴露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大罐儿稍微短了一点。
1: 不像话，哪儿说相声的事儿？
0: 你没发现吗？
1: 没有啊，
0: 片头曲，
1: 嗯，
0: 一上来就是一段相声，
1: 我还记着呢。
0: 一个逗哏，一个捧哏，
1: 是吗？
0: 一个上句一个下句，
1: 还有位置关系，
0: 绝对是。
1: 你唱我听听。
0: 逗哏的先唱，
1: 嗯，
0: 大雷要下雨了，什么？下雨要打伞了，这我也知道。天冷穿棉袄，累哦累哦，天热。

0: 扇扇子，指挥就是、嗯、还有什么这么简单，去你的吧，
1: 去去去去去去去，哪儿最后去你的吧，什么呀这，
0: 最后这是我家的，
1: 瞎说去。
0: 看完这部动画片啊，让我对相声产生了深厚的兴趣。
1: 这都不挨着，
0: 不单单这部
1: 啊，
0: 国外还有一部动画片，
1: 嗯嗯，
0: 也跟相声有关。
1: 国外有动画片跟相声有关？
0: 有啊。
1: 哪部？
0: 巴巴爸爸。
1: 这爱说相声什么事儿啊？
0: 你琢磨
1: 啊，

0: 一上来先练贯口，
1: 这么些年你还记得呢？
0: 练嘴皮子，
1: 来一回，
0: 一上来。这就是
1: 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利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劳伯特
0: 啊！记住了吗？我再来一遍。
1: 这就是爸爸爸爸爸爸妈妈爸爸祖爸爸拉拉爸爸利伯爸爸伯爸爸贝尔爸爸布莱特爸爸布劳伯特。
0: 哎呀！我再来一遍、
1: 哎、你不要来了，不要来，不要来，美好的童年回忆，
0: 小时候练呀，
1: 真是练着玩，
0: 但是看了很长时间啊。
1: 啊，
0: 我不知道里边的主人公是什么物种。
1: 哎，真的呀，
0: 那个形象长得，有人说
1: 像什么呀，
0: 像棉花糖、
1: 嗯、哦，软软乎乎的。
0: 有人说长得像，
1: 像什么呀，
0: 水气球，
1: 也像。
0: 依我看，
1: 你觉得像
0: 鼻涕泡。
1: 哎呀，这脏。
0: 而形象啊，
1: 嗯，
0: 爸爸爸爸遇见了爸爸妈妈，
1: 就那样软软乎乎的，
0: 生了这么七个孩子，
1: 可爱极了。
0: 七个孩子，七种颜色，
1: 对呀、啊，
0: 各有本领。
1: 嗯，
0: 后来跟两个妖精打起来了，一个蝎子精，一个蛇精。
1: 哎呀，
0: 开了，
1: 你怎么长这么大的呀？这什么呀？看。

0: 一样，
1: 保着唐僧西天取经。
0: 啊，后来一统三国。
1: 你看的比我乱呀！
0: 什么玩意儿说的都是，
1: 动画片
0: 啊，
1: 这烂熟于心，
0: 知道确实不少，
1: 小时候没少看，
0: 大家都看。
1: 这么着，
0: 哎，
1: 咱俩在这做一个小游戏，
0: 什么游戏？
1: 来一回动画谜语怎么样？
0: 什么叫动画谜语？
1: 我说一个谜面，
0: 嗯，
1: 您猜猜是哪部动画片？
0: 您谜面有了，谜底我就出来了，
1: 没问题。
0: 就这话，
1: 猜这个，
0: 一块来啊，
1: 嗯嗯。一个骑驴的新疆人智斗地主阶级、
0: 哎、阿凡达不阿凡提、哎、
1: 阿凡达都
0: 不是不是说错了
1: 记住了阿凡达骑的是鸟
0: 啊是是是是
1: 不是驴猜这个
0: 再来一个
1: 一光头少年智斗人生百态、
0: 哎、聪明的一休啊我最喜欢看这个了啪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二三四五六七
1: 你再粘上一会儿你别说长得像新乌卫门
0: 你长得像小叶子、
1: 哎、猜这个
0: 再来
1: 这你猜不着
0: 肯定知道
1: 一少年变侏儒自称真相只有一个
0: 名侦探柯南呀难不住真的都知道
1: 行啊
0: 你看
1: 这个
0: 来
1: 一娘们整容三次、
0: 嗯、
1: 最后被乱棍打死
0: 这是动画片吗
1: 三打白骨精啊
0: 哎呀哎呀这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你还不知道
0: 这我准知道
1: 咱俩站这儿打一部动画片、
0: 嗯、海尔兄弟、
1: 嗯、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去你的

0: 哎呦王爷，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漫长腿，
1: 胖起才气。
0: 哎，我是应该胖起才气，我
1: 胖起才气，
0: 是胖起才气，我
1: 胖起才气，
0: 没错，胖起才气。哎呦王爷，这么笨，
1: 傻瓜。
2: 啊，您叫我呢？
1: 我说你傻瓜。
2: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1: 那你的大号
2: 二傻呀？
1: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2: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1: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2: 我脑子可不笨。
1: 你不笨，我让你胖起抬起，你都不会。
2: 我这不是胖起抬起没错啊。
1: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2: 对，咱们到哪儿了？这是，这到处都是洋人，这小子不认识了。
1: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2: 哦，您认识啊？
1: 那是，
2: 哎，您认识还问我？这还说我傻？
1: 这是我王爷的谱。
2: 哦，
1: 您有谱了？
2: 啊，这我没谱啊。
1: 哎，还不赶快禀报？启禀王爷，到了，到了，到哪儿了？
2: 是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2: 哎，就这儿。哎，
0: 我替他说。
3: 我问你啊。
1: 哎，您说
3: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3: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1: 玩玩
3: 啊，
1: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咱们是跟洋人玩玩，跟洋人玩
3: 啊。
1: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3: 这不废话吗？
1: 你玩得了洋人吗？
3: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
2: 老喽？
1: 这什么？
2: 哎，我说好啊。
1: 我再问你啊，
2: 您说
1: 咱们应该跑第几？
0: 听您的，那第一，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2: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0: 这是第一吗？
2: 这是第几啊？
1: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
0: 那这个是，
2: 这是大拇哥呀。

0: 我问你啊，这个呢，小拇指，他听说，他没错是小拇指啊。我问你，这是第几？
1: 这是第几？
0: 第一呀、啊！
1: 这怎么是第一啊？
0: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1: 那好，那你就考这个，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得清啊？
0: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1: 就是不能跑第一。
0: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0: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0: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1: 谁呀、
0: 啊？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
0: 二傻。哟，你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是二傻呀、啊！
1: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因为国王要不还凑合着。我告诉你，哎，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0: 就剁下来了。
1: 哎，
0: 我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1: 哎，这老佛爷是老娘们，
0: 他不是老爷们啊。
1: 那是太后啊，
0: 当不是小媳妇儿了。
1: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别，您慢慢说呢。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哎，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1: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0: 哎，咱们好比啊，
1: 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
0: 儿。哎，这没有啊，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1: 看见我了没有？
0: 看见王爷您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1: 哎，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0: 我指这怎么了？
1: 那不成屁股了吗？
0: 我指你，那您就是了。
1: 您王爷，您
0: 那您
1: 好，
0: 哎，跟着您
1: 好，
0: 哎，
1: 唱的唱的唱的唱的唱的唱的慢，
0: 哎，唱
1: 道歉，
0: 哎，什么
1: 道歉？
0: 到哪门子歉呢？
1: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
1: 哎。
0: 哎，是什么叫面子？
1: 这脸面，
0: 脸面
1: 啊，
0: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1: 怎么不能啊？
0: 不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干什么？没跟您犯急，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0: 什么？
1: 我真傻呀、啊，真傻、啊！
2: 赶快道歉，
0: 王爷、
1: 啊、
0: 要道歉，因为。他先跟咱们道歉，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都把咱们地也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
0: 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1: 对，
0: 那叫租，
1: 用
0: 租，
1: 租，懂吗？
0: 懂啊，就是他租他们家地
1: 啊，
0: 那咱就是地主了。
1: 嗯，
0: 他们家是佃户。
1: 嗯，
0: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哎，
1: 那时不开是皮奶壶。
0: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
1: 啊？就你这壶不开，
0: 我这壶开着呢。
1: 为什么开不让你跑开了？万事道歉，你总不会吗？
0: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实在不行
0: 了啊！
1: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0: 我笑笑
1: 啊，傻笑一下，
0: 这傻笑一下，
1: 啊、
0: 那行啊，
1: 行，来试试。
0: 哎，
1: 烫的烫的烫的烫的烫的慢，
0: 笑，
1: 笑，
0: 笑，
1: 笑，
0: 我说是笑着的吗？
1: 你哭还难看，
0: 哎呀。
1: 你叫有礼貌吗？

0: 啊，还得
1: 有礼貌。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肚子疼啊？
0: 你捂着肚子了不是？
1: 你想真哭，你就不能。

0: 第三条。
1: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0: 我谅你一劫，不敢给我踢出来。
1: 哎，是吗？
0: 哎，你要死啊！你摔我的垫子干？你不是说要陪杨振玩好吗？疼死我了！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老百姓的垫子。
1: 哎呀，
0: 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
1: 哎呀，
0: 你给笑一个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你小子，反了你！我揍你！你敢？
1: 我是杨振，我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花爷，花爷，打钱了！
1: 啊，这就说
0: 开始了。
1: 花爷，
0: 怎么杨振一个个全跑了？赶快给我追！得令嘞！好，小子追上一个。对，花爷，我又追上一个。花爷。今儿咱就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
1: 呢！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得要回来。
0: 啊，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过一场会以青龙偃月刀。
1: 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欺负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0: 好，老少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追还是不追？
1: 对，
0: 对，
1: 你慢着了。
0: 啊！嘿，好第一名！啊！哎，这我怎么交代呀？
1: 启禀王爷
0: 啊，
1: 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0: 什么？
1: 第一呀、啊？
2: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1: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着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0: 他们喊什么？
1: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0: ，OK。这就是说咱们跑了你
1: 他们也没诚信，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腰板当人呢、啊、
0: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
1: 我傻没听见。
0: 咱们长老佛爷
1: 连傻
0: 走着。
2: 我说二傻呀，
0: 哎，
2: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
0: 哎，
2: 就你走先了。
1: 你别介，你走先，
0: 你走先了，
1: 先走啊，
0: 你快走。

0: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1: 我怎么没看见过？
0: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啊，
1: 这公司还保密。
0: 反正我在天虎公司。哦，
1: 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0: 我呀，我在采购科。
1: 采购科？
0: 我是采购员。啊，各处去办货。
1: 是啊，
0: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哦，呵，太好了。
1: 是啊，
0: 太需要了。哦，可这货办来了啊，太好了。
1: 办来的缝纫机？
0: 不是。
1: 自行车？
0: 也不是。
1: 电视机？

0: 就这么一贴，哎，
1: 得
0: 就分清了，
1: 就蛮乱了。
0: 怎么？
1: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子瓶要去贴去
0: 啊！
1: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0: 得电话又来了，
1: 找马大哈。
0: 哎，
1: 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0: 啊，
1: 看戏去？
0: 好嘛，还是他
1: 看戏去？
0: 嗯，
1: 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大哈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
0: 嗯，
1: 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0: 啊，
1: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0: 嗨，这挨得上。

0: 啊，往管洞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一下子，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儿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一瞧瞧，
0: 前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开始来关注一下文娱方面的资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白敬亭、魏翔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将于7月3号全国院线正式公映。目前影片全国72城超前点映已经正式开启，预售正在火热的进行中。《特立独行》是一部现实讽刺喜剧，故事主要讲述了拥有超能力的王长海被特派回老家莱茵县锻炼，和当地分会长老夏一起组建超英战斗小队。然而这位战力拉满的超人一回到小县城，却反被人情世故处处拿捏，上任第一天就不顾劝阻讨伐关系户，打脸老县长，结果没有人情，全是世故。为了顺利成立小对，王长海被迫在莱茵县复杂的人情关系网中周旋，连一路提点他的老夏也为之唏嘘。终极预告更抛出了一个重磅伏笔，莱茵县地底藏着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这座小县城靠人情门路维持平静似乎即将被打破。当满腔理想撞上现实

规则，王长海究竟会向现实妥协，还是坚守本心，挺身而出？电影《特立独行》是导演邢文雄继这个杀手不太冷静之后时隔三年的喜剧力作，影片跳出了传统喜剧的框架，以王长海落地小县城为切入点，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故。演员阵容堪称豪华，白敬亭突破饰演耿直青年王长海，魏翔再度展现笑匠功力，演活了800个心眼子的老夏，二人一嗨一惊，反差十足。此外，张国强、赵海燕等共同来出演加盟，全员喜剧人效果叠满，合力打造出一部笑点密集、情感真实、立意深刻的喜剧。7月3号，你可以走进影院看《特立独行》，在笑声中体味人情冷暖，找寻坚守本心的生活底气。昨天电影《奥德赛》终极中文预告片曝光，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年度大作《奥德赛》确认引进，将登陆全国大荧幕，已定档今年的8月14号上映。据介绍，《奥德赛》每一帧画面都是由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在

述了特洛伊战争之后奥德修斯回乡的漫长旅程。马特·达蒙饰演奥德修斯，汤姆·赫兰德、安妮·海瑟薇、赞达亚、罗伯特·帕丁森等演员共同出演。由环球影业和照明娱乐联手打造的爆款 IP 系列新作《小黄人与大怪兽》欢乐举行中国首映礼，沉浸式的街景和电影大片拍摄现场重现好莱坞的昔日风光，小黄人见面会人气爆棚，更有影片中文配

经常会觉得日子过得慢慢的，可是就是这样慢慢的感觉，我们还是转眼就进入到了下半年。曾经无数次我们都提醒自己要快一点，不要掉队，最好跑到前头去，后来却逐渐的喜欢上这慢慢来这个词，并非是认输或者是懈怠，而是逐渐明白了，就像等

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时空。
2: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滨海文艺广播，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2016年，李荣浩的第三张专辑《有理想》发行，专辑是由他亲自担任制作人，并获得了第20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榜中榜最佳专辑奖。这张专辑概念呈现出了一种坦然的生活态度，他并没有树立宏大的志向，而是一种坦然轻松的生活态度。李荣浩认为理想不应该太具象，避免因此感到疲惫。专辑以城市为出发点，用接地气的白话歌词探讨都市人的情感与生活。今天我们就来听专辑《有理想》。同名主打歌是一首少有的快节奏复古风歌曲，融合了铃鼓、电风琴等元素，歌词轻松随意地唱出，难免会累会慌，难免也会迷茫，其实都算是有理想，用戏谑口吻来诠释理想。

地方其实也在于他用未满的一个状态诠释了一种饱满的内在力量。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无限大，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李荣浩的专辑《有理想》。那么在这张专辑里延续了低调独特的李荣浩式的都市风，旋律辨识度很高，关注题材，不拘泥情爱，制作精良，极具都市质感。歌曲《爸爸妈妈》是李荣浩首次尝试的亲情题材，通过歌词对亲情的书写，细腻流露对父母的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唉，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啊，动一动就累，唉，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唉，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2: 要想不认老，田金化髓是关键。
3: 健延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田金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田金化髓。
2: 健延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唯一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3: 健延龄胶囊治病2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2: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3: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肿瘤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延龄胶囊。
2: 一天2次健延龄，田金化髓强吸收。
3: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2: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1/2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3: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延龄，
2: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

0: 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次活动啊，所有正在用健言灵的朋友们都行动起来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机会难得，想抓住机会。那比起以往说在医院便宜一半还多的价格能用上健言灵胶囊不容易啊。
1: 这些听众啊就很聪明。
0: 是的。
1: 健言灵胶囊啊在很多地方，任何一家医院呢，就除了香港。一盒的价格都是1000多。
0: 没错。
1: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那从香港走一圈，香港的政策一补贴，价格也便宜了一半还多。
0: 那可不。
1: 因为香港的药品福利政策是全球最好的。
0: 不只是药品啊，你像这些手表啊、包啊，都比其他地区要便宜好多啊。
1: 对。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免税。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日本人去香港买索尼、买松下、
0: 买他们产的。
1: 对，德国人坐着飞机跑香港去买西门子。因为什么，卖的比产地还便宜。
0: 是。
1: 尤其啊，香港相关部门呢、对民生类的中药。像是健言灵胶囊这种啊，能通过美国 FDA 认证有确切疗效的顶级中药。它还有啊相关的政策扶持。
0: 对，所以这一来一回，这个账一算大家就明白啊，免税省去了一大块成本，包括说相关部门的扶持又给了补了一块，就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一半还多了。
1: 所以说你看以前我们去香港旅游的人呐、最后回程的时候，行李里装的不光是土特产，最多的就是药。很多人恨不得去一趟啊，把自己一年甚至全家老小的药都背回来。
0: 都背上。
1: 甚至有很多患者专门去香港买药。就是因为在香港买药既保真又实惠。
0: 对，以前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靠人肉往回背啊，但现在咱通过港药直通车，咱算算省去机票钱，省去住宿的钱。

0: 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1: 雷允上作为一个呀300多年的药企，一直以品质著称。像建宁胶囊里的17味中药材，每一味呀都能追溯源头，从种植、采摘到入药，全程把控。吃这样大厂的药，最让人放心。
0: 是的，就说这个建宁胶囊里边的这个药材啊，每一个都是品质特别高的名贵药材。
1: 就拿紫河车来说，现在呀，这类药都要严格管控，普通厂家呀没有资格用。但建宁胶囊是特例。它作为国药001号药，是施金墨老先生的传世配方，为了保住这份医药遗产，特批了这个资质。允许雷允上啊按照指定渠道采购，专门用于建宁生产。再看珍珠，用的是浙江诸暨道地珍珠。泡制之后再超微成粉，还有琥珀，选的是啊千万年形成的重珀这种级别的选材。普通的药厂啊根本舍不得。
0: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药了啊，这都是时间的精华。
1: 但是光有好材料还不够。还要有啊精密的配伍。
0: 是的，
1: 七大对药强强联合，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刚一柔。这种配伍不是顶尖名医都看不懂。
0: 精密的配伍再加上雷允上严苛的选材标准，想不见效都难啊。关键这次活动还这么实惠，平常医院1000多一盒，那么现在通过港药直通车省一半钱不说，雷允上大厂家有保障啊，还能享受这么大的优惠，这是非常值得的。传承300年的老字号，国药001号的经典名药，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
1: 而且为什么建议大家呀全都吃上建宁胶囊？它是经历历史沉淀。49年的时候首次推出建宁胶囊。那个时候我们普通人是没有机会啊接触上的。
0: 当时啊是专门给这个顶尖的科学家来用的啊。
1: 对。因为当时啊百废待兴，最缺的就是顶尖科学家、高级技术人才，这些呀我们说国家的栋梁。而且当年这些人都非常辛苦的。
0: 是的。
1: 一天呢都得工作17-18个小时。既要拼脑力算数据，又要耗体力熬工期。建宁胶囊填精化髓，能同时提供脑力和体力的双重支撑。
0: 对。
1: 让他们在高强度工作下也能保持好的状态。
0: 是的。建宁胶囊在当时的时候更像一种身份的象征了哈。能吃上这个药的一定是对国家建设有很大贡献的人。
1: 对。那到了60年代呀，在医院中有了。而且只有一家医院，就是协和医院。你猜猜一盒建宁胶囊当时是多少钱？
0: 60年代，那个时候物价也是挺低的，我猜几十块。
1: 当时在协和医院一盒建宁胶囊定价是300块钱。
0: 哎呦，不便宜哦。
1: 60年代300块钱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鸡蛋4-5分一个，猪肉啊8毛钱一斤。夏天吃的冰棍儿5分钱一根儿。一个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20-30块钱。那时候的300块钱在农村呢能盖3间大瓦房，甚至啊能娶个媳妇儿，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了。
0: 就这个定价啊，即使说建宁胶囊当时已经进医院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吃得起的那很少很少。
1: 所以说当时啊能用上建宁胶囊的一类是国家特殊照顾的核心人才。再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啊得了太重的疾病。我们说可能卖房子卖地啊也得要吃这个药的人。才会到协和呀去开。
0: 这个药放在当时可以说顶尖的一种奢侈品了啊。是只有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撮人才能够享用得到的。咱们现在港药直通车能直接用上

0: 进行了颠覆性的逆转。
1: 嗯，为什么说建炎灵是颠覆性的药，还能拿下这个国药001的头衔？核心就在于啊，它不是单一的盯着这个症状治标，而是直击人体的根本，填精化三髓，养好人身体的根基。根基稳固了，你像高血压这种顽固的一些问题，自然也就能跟着得到改善了。
0: 建炎灵胶囊啊，就是填精化髓。
1: 嗯，
0: 填精是最快的。建炎灵胶囊里的先天之精紫河车、太阴之精珍珠、
1: 嗯，
0: 极阳之精琥珀，这些东西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的肾精给填满。
1: 哎，
0: 精是藏在哪里？
1: 藏在这个肾脏当中啊。
0: 对，精是藏在肾脏当中。
1: 对，
0: 精足肾脏就有劲儿，对血压的调控是最直接的。
1: 嗯。
0: 所以吃建炎灵胶囊两三天，头晕眼花，脚踩棉花似的发飘，
1: 嗯，
0: 失眠烦躁，头重脚轻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没有了。
1: 嗯，
0: 因为肾精足了，肾脏就有劲儿正常干活了。
1: 是的，
0: 既能准确调控血压，又能保障全身供血，这些不适的症状自然就消失了。
1: 所以说建炎灵的这个填精速度是真快啊，改善效果也是真快。就因为这个快，它也是唯一一个敢跟

0: 生理结构没变，骨骼生长的原理没变。
1: 对，
0: 中医讲主骨生髓，骨骼是骨头的妈妈，骨头能不能硬全看骨髓满不满。
1: 嗯，骨髓是源头，骨髓养骨生骨，髓满了那大家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0: 对呀、
1: 啊、
0: 一根枯树枝你往上面刷再多的漆，你折还是断。
1: 对，
0: 但如果你给根浇水施肥，让树干里充满水分和养分，
1: 嗯，
0: 那树枝是不是就柔韧了？
1: 对，
0: 就不容易折了，
1: 结实了。
0: 西药啊是在护骨，健人灵呢是在生骨，
1: 嗯，
0: 它通过填精把骨头里的骨髓给你填满了，骨髓一满，骨头自然就密实坚硬了。
1: 没错，护骨啊是治标，咱说生骨它才是治本的。
0: 所以在香港，在这么多年呐的一个临床验证中，健人灵胶囊改善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二到四周的时候，患者最先感觉到的是骨痛减轻了，腰腿痛、关节

0: 那孙主任，听您今天讲完啊，我们真正明白了，要以不变应万变啊。与其说一直追求，哎呀，最新的药、最贵的技术，但咱说哈，前辈给咱留下的这个甜精化髓的国药001，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听众是有福的。
0: 嗯，
1: 现在你不需要花一大价钱去买，
0: 是，
1: 也不需要等到病重了才想起来去治。现在趁着咱们港药直通车的活动，用最实惠的价格，把经过25年香港市场验证，经过几十年临床考验的高端药带回家。
0: 对，
1: 这不仅仅是省钱，这是给自己人生一种最高级别的保障。
0: 没错，机会难得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或者是家里的老人也有心脏不舒服啊，骨头脆啊，手脚抖啊这些问题，那大家别再犹豫了啊，试一试咱们这几十年不变的经典，试一试啊风靡香港25年的国药001，让健妍灵胶囊帮您把脊髓、骨髓、脑髓都填满，您就会发现身体真的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
1: 对，咱们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大家也少走弯路。
0: 嗯，
1: 既然有这么好的现成答案，为什么还要去试错呢？
0: 对，现在咱电话依然是非常火爆了，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名额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热线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唉，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啊，动一动就累，
3: 唉，
2: 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唉，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4: 要想不认老，甜精化髓是关键。
5: 健妍灵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甜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甜精化髓。
4: 健妍灵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唯一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5: 健妍灵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4: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5: 健妍灵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肿瘤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妍灵胶囊。
4: 一天两次健妍灵，甜精化髓强吸收。
5: 由于健妍灵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4: 本次健妍灵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一半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
5: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妍灵，
4: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0: 就是脑髓满的效果，对不对？
1: 那、哎、对，太对了。现在我跟老姐妹们聊天，反应比他们还快。
0: 嗯。
1: 再也不怕就是吵架吵不赢了。
0: 啊，不能总吵架。嗯。
1: 而且我发现呢、啊，不光脑子好用了，这身上也有劲儿了。以前上个楼啊都喘，现在呢爬个三四层都不费劲。关键是这个药吃着放心，雷雨山这么大的厂家，品质有保障，不像那些小牌子吃了没效果还白花钱呐。
0: 对，雷雨山啊，我们都知道300多年老字号，健元灵胶囊啊更是国药001号，从药材到炮制把关严格的、嗯、每一盒都能溯源，吃着能不放心吗？而且它天津化三髓，不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而从根上调理身体，脑髓足了脑子灵，脊髓足了肢体灵，骨髓足了身体壮，三髓全满，整个人状态也都能提升上来。吃了几个月这么大的变化，长期吃啊效果会更好，你就不用担心呐、智力问题怕变傻了。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不怕花钱，就怕人傻了再拖累儿女。而且主任这次价格还不到当时买的一半，我必须得给他同上的、
0: 没错，这次给大家呀以香港补贴的价格带来，就想让大家都吃上。既然你报上名了，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坚持按疗程吃、咱们把这亏空几年的脑髓啊都给它补回来。只要脑髓满了，这些脑鸣啊怕痴呆的问题啊都自然解决了啊。
1: 好，
0: 哎，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元灵胶囊年产量受限，只针对三甲医院级别的一线医院，内科、慢病肿瘤科，作为最强的辅助康复手段来应用。这一盒啊价格是1000多。那么本次活动港药直通车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港药直通车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哎，可算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我要报名健元灵胶囊订20盒，你先给我留个名额吧。
0: 好的。
3: 我说我情况哈、孙主任，我是打年轻的时候我贫血，就脸色不好看。

0: 时间报名，否则港药直通车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3: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4: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怎么样啊？

0: 有这件儿，
1: 嗯，
0: 我先热。
1: 是，您先热，我看着也热。
0: 我对它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他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1: 啊，那您说我听。
0: 比给他拿利息啊高上十倍。
1: 是吗？
0: 这马罐啊，嗯，不是我的。
1: 对，
0: 是他们家老爷子的。
2: 对，
1: 是
0: 遗留下来的。
2: 没错，
0: 老爷子。

0: 马褂的力量不小啊。
1: 我见识，我还买纸上那吊孝去了。
2: 你老坏了，
1: 我这空心的，对，是有这么回事，
0: 确有其事
1: 啊。狗调查完了，
0: 行了，既然您说确有其事，您就给我们讲讲这狗怎么掉到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告诉你还不行，
0: 那当然
1: 还得说说道理，
0: 你当然是
1: 还得说说原因，还得说说前情后因，
0: 没错，
1: 您得明白。
0: 哎，
1: 这个狗怎么掉茶碗里烫？
0: 对呀、
1: 啊，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问谁呀、啊？
0: 我问您。
1: 我问谁？我谁也不问呐，我谁也不问，我就问我自己，我就知道，我得告诉您。
0: 对，
3: 你不就是问这一条大黄狗啊？你看三个多，四个人成，这么大一脑袋上，他是怎么掉的？他
1: 怎么掉到里的呢？
0: 他怎么的？
1: 当然了，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
1: 不明白你糊涂，
0: 是
1: 别扭，
0: 哎，
1: 痛苦，伤心，
0: 没错，
1: 难受，吃喝也不宁，走道也不好了，迷迷糊糊，就因为这个道理没弄清楚，
0: 怎么办呢？
1: 得找高人，那么一定把这个谜解开了。
0: 是
1: 碰见谁了？碰见李伯祥。李伯祥这个人好，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读兵书，包揽战策，三略六韬，无所不知，收拾顽狂的攻杀战手，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您是李伯祥，举子发功，李先生。您把这个道理您告诉我吧，我把这个道理如此这般一告诉你，哎呀，你也高兴了，他也光荣了，你也露脸了，我也好看了。从今以后呢，你这个谜解开了，你这个痛快，吃饭也痛快了。你拿着再见着我，就拿我当你的先生，拿我当你的老师，拿我当你的义友。你再见我立山，你就拿我当做你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当然了，这是你的看法，我不一定同意不同意。就算你不是问这个大黄狗他怎么掉到茶碗里烫死了，
0: 这事儿
1: 你不懂，你别着急呀、啊。
0: 你说，
1: 他是我告诉你啊，他是
2: 太
1: 热
2: 的，你着什么急啊你？
0: 我又没炸，我没借你马褂，你扒着我干嘛？
2: 他这么大的
1: 哦，对，掉里头了，
0: 怎么了？
1: 他就掉里头了，
0: 你就掉不出他怎么掉里？
1: 他是一个大茶碗，
0: 啊、
1: 没有肉。
2: 不是大茶碗，喝水那小茶碗，
0: 小茶碗，
1: 您是大爷，您就别多说话了。
2: 我咱得讲理呀，是不是？
1: 我
2: 小茶碗，
0: 我问问您，这大黄狗怎么掉在茶碗里给烫死了？
1: 哎呀，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掉进去了呢。那大茶碗，你这人有点死轴子，你姓什么来着？
0: 我姓李，
1: 姓李，名字叫
0: 李立山。
1: 哎呀，李立山，凡是你们这个姓李的相声演员都这么轴，除了我李国祥之外，你这
2: 谁说的？
1: 也就是李立山的那个说相声，
2: 谁说的？
1: 也就
0: 李金斗，
2: 李金斗，
0: 对呀、
1: 啊，哦，想起来了，
2: 李增瑞
0: 说相声的，
2: 李国盛
0: 说相声的，
2: 李文华，
1: 刚才你说什么来？
2: 李文华，
0: 李文华，
1: 听没说啊？谁？
2: 李文华，
1: 我琢磨琢磨
2: 啊，
1: 李文华，李文华，
2: 对了。
1: 你才当炸弹上了，
2: 咋了？你这
0: 惊一炸的，你说这是？
1: 你提李文华，我李伯祥激动，我马上这个有李文华，这狗就掉茶碗里了。
0: 不是，
1: 哎，我想起话头来了。
0: 您这话不怎么说话还有头啊？
1: 废话，你没学问，说话还有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贼忘，万物都得有头，
0: 是吗？
1: 没头不行，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就拿你李立山说吧，你这么高个，你得有头啊，你有脑袋，你没脑袋，和一枪子从马路上吓跑了。
0: 哪儿的事儿？
1: 有了李文华，就有了这狗掉茶碗里烫死的头了。
0: 哦，这就有头
1: 了。当然了，
0: 那您给我们说说吧。
1: 咱们简单说吧，这个李文华大家都比较熟悉，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老头，今年快80岁了。当年呢，他跟那个姜昆同志他们是一对相声，
0: 是
1: 后来老先生得了一场疾病，非常的遗憾，嗓子里头长了喉癌了，多亏大夫把这声带给摘下去了。从那以后，这个李文华先生不但嗓子哑，而且说话不方便，就有一个字说的比较好，碰。为什么打麻将牌说慢了糊不了了，
0: 全给刨了。
1: 这李文华这老先生啊，他喜欢画画，喜欢草虫，他喜欢什么呢？蝈蝈、金钟啊，最好他喜欢呢油葫芦蝈蝈。
0: 是啊，
1: 他家有一蝈蝈，不能，我告诉你，李先
0: 生啊，
1: 这他不单这个蝈蝈好，这个各位你们都是内行啊，这个养蝈蝈最主要得有一好葫芦，
0: 蝈蝈葫芦。
1: 你知道人家李文华先生这葫芦是哪儿的吗？
0: 哪儿的？
1: 沙河北的，
0: 沙河。
1: 具体我就别说了。

0: 就说这个葫芦当初啊，在光绪26年，也就1900年抢当铺那年的时候，在当铺里赎出来，花了这当年是贝勒爷的。后来也不怎么着，跟李文华认识，看李文华好，就把这葫芦就给了这个李文华。
1: 这是个好东西。
0: 这葫芦是沙河北的，那个口啊是象牙的，里边那胆子是金丝的，它太棒了。您再看看这蝈蝈，养蝈蝈有人说绿色的好，
1: 对呀、
0: 那才外行呢。那是草蝈蝈。你看看人家李文华这蝈蝈，这么大的跟大拇哥似的，有大花生这么长，绿中透紫，紫中透黑。野山蝈蝈
1: 这可少有，
0: 两条大须子闭管调直，连针尖这么点残都没有。这个养蝈蝈这个玩意儿可是个技术，
1: 是
0: 人家李文华先生人家会养啊。喂蝈蝈的时候得铺上一块毛巾，得叫它呀、半湿不潮的，也不能太热的，不能太凉了。把那口掀开之后，那蝈蝈最好拿一黄豆弄点奶油蘸一蘸，把那蝈蝈它一闻，哪来的炖肉味儿？
2: 好像
0: 他一点一点的蝈蝈，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你要是内行的话，像这蝈蝈这俩膀子，拿针尖点点朱砂。为什么他叫出来？他是钢音，
1: 也有讲究。
0: 他最爱的蝈蝈，这个这谁呢？李金斗呢？他管他叫干爹。他们爷俩特别要好，
1: 是
0: 啊，有时候也叫他干爹，有时候也叫他大爷
1: 啊，
0: 两方他都叫着。他那天呢，提着水果、香蕉啊，牵着这条狗，他看李文华去了。一进门给请安，干爹，我看您来了。李文华说：“老大，你来了，我可不招待你了啊，我不多说话了，哦，你请坐，你自个儿。”哎呦，这李金头眼尖呐，老先生。您这蝈蝈我一眼我可就搂上了，太好了，我给您去撒工，您是我爸爸老爷子行不行？
2: 至于吗？
0: 您把这蝈蝈能不能给我？我要没他，我干他他爱哭。这李文华那人多善良。小子你别哭，你不爱这蝈蝈吗？连这葫芦你都拿走，不过有一样你也得原谅我。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闷着哈，我呀也得解解闷。我看你这条狗可不错，它也不咬人也不闹唤，你把这狗啊搁我这儿，我让我养两天。如果你以后后悔了呢，我再把狗送给你，你再把蝈蝈再给我，你看怎么样？完事儿他就把狗我就给了李文华了。这李金斗拿着蝈蝈就走了。将来你回家你打听打听怎么喂怎么养啊。不行，这人急性子，
1: 是啊，
0: 了不得，跟着就上茶馆了。茶馆里有养鸟的，有养蛐蛐的，他把这蝈蝈弄出来了。你看看，沏上一杯茶，把这盖打开了，哗，水给我说，你瞧瞧我这蝈蝈，人家都是一点一点的把蝈蝈请出来。
1: 是
0: 啊，这位愣头青愣往下倒，啪一磕，这蝈蝈一弹一受惊，他那碗开着呢，本儿掉茶碗里烫着了。他这个难过呀，哎呀，我的这条大王母啊。
2: 拦着我干啥？
1: 不成啊。
0: 怎么不成？
1: 他把蝈蝈烫死了，他凭什么要哭这大黄狗？
0: 你都糊涂云南国去了，他这蝈蝈是拿大黄狗换来的，烫死这蝈蝈就跟烫死大黄狗一样，这个道理你懂了吧？

0: 上独家生产，唯一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1: 健延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0: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1: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肿瘤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延龄胶囊。
0: 一天两次健延龄，填精化髓强吸收。
1: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0: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一半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延龄，
0: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

0: 吃这样大厂的药最让人放心。
1: 是的，就说这个健元灵胶囊里边的这个药材啊，每一个都是品质特别高的名贵药材。
0: 就拿紫河车来说，现在呀，这类药都要严格管控，普通厂家呀没有资格用。但健元灵胶囊是特例。它作为国药001号药，是施金墨老先生的传世配方，为了保住这份医药遗产，特批了这个资质，允许雷隐上啊按照指定渠道采购，专门用于健元灵生产。再看珍珠，用的是浙江诸暨道地珍珠，泡制之后再超微成粉，还有琥珀，选的是啊千万年形成的重珀这种级别的选材。普通的药厂啊根本舍不得。
1: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药了啊，这都是时间的精华。
0: 但是光有好材料还不够，还要有啊精密的配伍。
1: 是的，
0: 七大对药强强联合，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刚一柔，这种配伍不是顶尖名医都看不懂。
1: 精密的配伍再加上雷允上严苛的选材标准，想不见效都难啊。关键这次活动还这么实

0: 路的时候，自己的骨头就可以把自己的骨头砸碎。
1: 哇，这太可怕了啊！
0: 而且这种低收单抗呢，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还要一直打下去，
1: 就不能停。
0: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现象，就是西药迭代的速度快。
1: 嗯，
0: 你觉得低收单抗很好吧？但在香港，在国际前沿，这个药的地位也早开始动摇了。
1: 又有新的了。
0: 对，那现在又出现了更新的一代，叫啊罗莫索珠单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西药的逻辑是这样，每隔几年就会被推翻，被更新的药取代。
1: 那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你一直是追着这个西药更新的速度跑，你永远也追不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伙这个钱包也受不了。
0: 但是你反过来看健灵胶囊，
1: 嗯，
0: 它从研发出来到现在，配方变过吗？
1: 没变过。
0: 为什么没变？
1: 嗯，
0: 因为人的生理结构没变，骨骼生长的原理没变。
1: 对，
0: 中医讲主骨生髓，骨骼是骨头的妈妈，骨头能不能硬全看骨髓满不满。
1: 嗯，骨髓是源头，骨髓养骨生骨，髓满了，那大家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0: 对呀、
1: 啊、

0: 它首先就会出现了衰退，这是最先出现症状。那衰退之后呢，这个时候你耳朵，哎，你的眼睛看的东西，听的东西，它就会出现一个错乱的状态，没人管了，就像一帮孩子教室里没有老师的时候，没人管他们的时候，那教室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什么声音都会在耳朵里出现，眼睛呢也会出现飞蚊症，这些都是啊脑神经出现的，哎，抑制功能差的表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西医解释啊，就是会出现脑鸣、眼花、头晕这些情况。而接着呢，就是记忆力减退，反应慢。你想一想，我们记的事情，你这个字怎么念，那个人叫什么名，哎，你不得记到脑细胞里吗？脑细胞是什么？脑细胞不就是脑髓吗？那你脑髓不足了，实际脑细胞啊就变小了，变少了，那它就没地方可记了。咱说了，你过去开会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咱拿个笔记本，我写纸上，哎，你这本放一辈子，再什么想不起来，我看看本记的东西，我也知道当时开会说的什么。脑细胞就这样，那这个脑细胞的本是什么？就是脑髓。你现在没有脑髓了，你还怎么记事啊？你大脑还怎么干？更多血压的控制啦，吃喝拉撒睡，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哎，那甚至更严重的就会出现呢，人。
1: 哎呀，这不后来是我女儿啊，就是听说健眼灵胶囊好，能补脑髓嘛，就给我就买了几盒，耳鸣那个声音啊，也小了。
0: 这就是天津化髓的威力呀、为什么说厉害？能当国药001。哎，我反复跟大家说，天津啊就能快速见效，这是它的特点，才就会有这样好状态，精足了这是。
1: 是啊，主任，你看我都用了小半年了，现在记忆力明显就好多了，出门再也不忘带东西，跟人说话也能跟上节奏了，听力也比以前强，儿女的正常说话我都能听清了，这1000多块钱呢花的太值了，以前总觉得买个30-50块钱的那个药啊省钱，这些年吃的这个便宜药加起来呀、早就远超过1000多了。关键是这些药啊吃的没效果，纯属就是瞎花钱呢、而健眼灵的这个效果呀，是我以前所有药都代替不了的呀。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至少用3个月，因为髓满的时候身体才会有质的飞跃，就像脑髓，就像大脑营养液，以前营养液不足，大脑功能就往下滑，现在脑髓充盈了，大脑有了足够的养料，记忆力反应能力才能提上来，现在跟人沟通聊天说话也不会慢半拍，拌嘴也不吃亏，这就是脑髓满的效果，对不对？
1: 那对，太对了，现在我跟老姐妹们聊天反应比他们还快，再也不怕就是吵架吵不赢了，
0: 不能总吵架，
1: 而且我发现不光脑子好用了，这身上也有劲了，以前上个楼都喘，现在呢爬个3-4层都不费劲，关键是这个药吃着放心，雷雨刷这么大的厂家，品质有保障，不像那些小牌子吃了没效果还白花钱呐。
0: 对，雷雨上啊，我们都知道300多年老字号，健眼灵胶囊啊更是国药001号，从药材到炮制把关严格的，每一盒都能溯源，吃着也能不放心吗？而且它天津化三髓，不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从根上调理身体。脑髓足了脑子灵，脊髓足了肢体灵，骨髓足了身体壮，三髓全满整个人壮。

0: 新鲜血液带着营养啊，滋润眼底，眼睛有了能量，有了滋养，白内障啊也能稳住不发展了。
1: 但是啊，就是这个药啊，它有点贵哈，1000多，而且最多只能开3盒。
0: 它贵也有时代的道理。你想啊，健灵胶囊用的都是十几年以上的道地老药材，就拿核心的黄精来说，得在深山里吸足日月精华，挖出来还得经过九蒸九晒的古法炮制，光是这一道工艺就耗时好几个月，再加上雷允上300年老字号的品质把控，又是国药001号的配方，每一盒啊都能溯源，从药材到成品没有半点含糊。关键它不是普通补药啊，只做表面功夫，而是实打实的天津化三髓，从根儿上啊调理你的问题。这可不是啊其他补品呐、能比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名额给你留着了。后续有什么改善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1: 好好好，这真的太感谢了哈。
0: 啊，不客气，
1: 感谢。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颜灵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2项国家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那么本次活动，港药直通车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港药直通车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了。
1: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捋什么油，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0: 给我高兴的，
1: 是不是？
0: 我这手攥着耗子，啊，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哎呦呵，
1: 哎呀，我高兴的，
0: 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1: 这还剪彩呢？
0: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两根尾巴，啊，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1: 你等会儿，
0: 真是，啊，
1: 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0: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1: 你放了你？啊，你们不是灭鼠吗？
0: 啊，灭鼠？
1: 那怎么放了？
0: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1: 你够可以的，你。
0: 我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1: 还唱歌呢。
0: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你怎么没有尾巴？哎，
2: 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1: 俩耗子精，
0: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儿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1: 赞助？
0: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啊，那天就公布数字了吗？
1: 怎么公布的？
0: 四本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四根儿，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两根儿。
1: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0: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一根儿，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一根儿。
1: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0: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六根儿，括弧，有一根没尖儿，有一根没根儿，怀疑是一根断成的两根儿。
1: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呀？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0: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1: 你们完全可以买两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
0: 是不是？
1: 那办法多好！
0: 不行，让人给认出来了。
1: 他还真干过他，
0: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1: 差远了。
0: 所以我着急呀，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1: 老母猪
0: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儿啊！啊！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1: 还要割猪尾巴呀？
0: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你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哦，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1: 那你就养耗子吧。
0: 对，养耗子。您说在哪养合适？
1: 你说的，
0: 在你们家怎么样？
1: 啊，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0: 那您住哪？
1: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哦，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0: 不行，我们连的房子啊，还得住人呢。哦，
1: 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0: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1: 哼，你还知道不好啊？啊，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0: 不是，
1: 你别一激灵，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0: 这能怨我吗？
1: 不怨你，怨谁啊？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0: 六千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1: 谁报的？
0: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1: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0: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1: 这不你说的吗？
0: 实际上我们是先进典型的，实际上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实际上我们老争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0: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尾巴，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真六千，这哪对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啊，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1: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0: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啊，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1: 你又来了是吧？
0: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1: 你别说了，
0: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1: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的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是一匹耗子，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
0: 不一匹耗子。
1: 再重复一遍。
0: 不一匹耗子。
1: 讲吧。
0: 凤凤同志
1: 啊，
0: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可是。
2: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
3: 看得出来，
2: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少，
3: 都坐满了。
2: 我要为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3: 好啊，
2: 欢迎您批评指导。
3: 还挺谦虚。哎，你不愿意了？
2: 看呐！
3: 干什么呀？
2: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3: 没瞧见。
2: 听喽，
3: 录什么呀？
2: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3: 这倒好，于天上于地下。
2: 闻呀，
3: 就闻什么呀？
2: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
3: 大鼻子，凝神把你熏晕了。
2: 摸呀，
3: 怎么还摸呀？
2: 我的心嘣嘣
3: 嘣嘣
2: 直跳，
3: 一跳你就完了。
2: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 咋来了？我的妈咪 ，OK， 您倒好啊，咋晕倒了？拜拜吧，您呐！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怎么了？
3: 你吃多了？你这。

0: 胡说八道吗？
1: 包公，包公，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0: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啊。
1: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0: 这怎么个郭老啊？
1: 郭全宝的姥姥。
0: 这么个郭老啊？
1: 怎么了？
0: 哎，这也难怪了。
1: 有什么难怪的？
0: 因为郭全宝他姥姥是文盲，所以才夸你的吗？
1: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诗我还会700多首。
0: 那行了行了行了，
1: 您再听我这一首。
0: 我不听了。
1: 啊，
0: 行，
1: 一男一女一
0: 班长。
1: 二
0: 等等，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1: 谢谢。我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是我感慨万分呐。
0: 哦，不要客气。
1: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0: 嗯，对你负责嘛。
1: 你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0: 一点不夸张。
1: 更准确的说，
0: 鹤立鸡群。
1: 嗯，乌鸦闹林。
0: 这啊，我是老婆啊。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你刚才跟我怎么说话了？
0: 我是说的你这首诗。
1: 我做这首诗怎么了？我做的这首诗表达了我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啊，有什么不好吗？
0: 跟您这里头有不像话的地方。
1: 哪一点不像话？你说出来。
0: 就拿您最后这一句说吧。
1: 最后一句怎么了？
0: 什么哥们阿冷、
1: 哎、
0: 什么 OK 我怎么让你
1: 不错、
0: 哎、什么答应大妈要拜拜了吧您呢？
1: 哎，这句怎么了？
0: 有中国话跟外国话掺着一块说的吗？
1: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啊？说呀，
0: 你没这规定
1: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0: 对啊。
1: 可以不可以呢？
0: 可以啊。
1: 好不好呢？
0: 好啊。
1: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
0: 嗯，
1: 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0: 歉道？那叫道歉
1: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
0: 嗯，
1: 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0: 悼词？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1: 花圈干嘛
0: 啊？那干嘛念悼词啊？
1: 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0: 这听着多别扭啊。
1: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说的比你
0: 是去。你这悼词怎么念呢？
1: 这都不会，
0: 没念过。
1: 听我教给你。
0: 哎，
1: 先生，
0: 哎，
1: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的向您表示歉意。
0: 下回注意吧。
1: 我给你道歉。
0: 那谁给谁道歉呢？
1: 你给我道歉。
0: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1: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0: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这位大诗人
1: 啊，
0: 您呢得多原谅。
1: 哦，
0: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1: 是吗？
0: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
1: 嗯，
0: 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1: 好、哦、
0: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1: 您是
0: 啊？您是什么？江湖人。
1: 江湖人。
0: 嗯，
1: 那你可不配啊。
0: 怎么呢？
1: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谁呀？
1: 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0: 好，您说说。
1: 那是在公元1644年3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如同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王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

0: 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那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都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韩子鹏等人，经常来镖局奇闻论武，商讨改良剑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将光绪囚禁于营盘，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韩思通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不听隆隆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名字杨虎。见此人身高六尺开外，看年纪不到五十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古铜，浓眉大眼，一只口阔是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东裆紧裤，足蹬一双宝锦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韩思彤一见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韩大人，变法维新，人心所向，虽然遭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韩思彤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维新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一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流血第一人。”双话双手捕获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更烈士，红粉宋家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无畏镇家风。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天国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样的，了不起。
0: 韩思彤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财藏，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东交门巷，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向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成百姓。王五爷为人知，当夜晚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人是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以京都的武林柱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好。
2: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3: 老板
2: 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3: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哎呦，
2: 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0: 屋里头有人吗？
1: 赵老师。
2: 这位是我们的金缕衣间艺术总监。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呢。
1: 啊不，我是男性。
0: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你小辫儿。真对不起呀、啊、闺女。男性。
1: 啊好好好。

0: 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0: 啊，对。
2: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意思。
2: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
0: 哎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2: 六月六，
0: 错了。
2: 六月六，
0: 错了。
2: 哎呀，这我再找找，我再找找。这回行了，六我又错了，给你们。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2: 啥叫耳麦？
0: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
2: 哎，这听不着。
0: 哎呀，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2: 哎呀，这是啥呀？
0: 跑什么嘛？上场。
2: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0: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2: 这不搅和了？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我这跟不上啊，这
1: 乌鸦上吧。
2: 这么走，
1: 对，
2: 上边，下边。

0: 灭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这五龙捧圣，我是愿诸位居家欢笑是福寿康宁。
1: 可累死我了，
0: 不容易，唱的不是很好，胡唱，
2: 不错了，
0: 学我师傅一点皮毛，但是呢，我能唱，像后台有的演员，这个唱不了，因为您看他这模样就代表他的智商，记不住词儿，也唱不了，因为他没学过。我们小时候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早上起来得练功去。他不一样，
2: 你等会儿，
0: 他早上起来啊上游泳馆。
2: 谁上游泳馆？
0: 他扒窗户去。那阵儿他也没
2: 听
0: 说，
2: 四岁，我四岁我就能扒窗户。
0: 对，你爸爸带着你，你爷俩。

0: 飘，
1: 卖公是回不来了，不是？
0: 买了张票，着了个座，
1: 你说点中国话。
0: 坐在底下听相声，老太太要了一壶水，哈哈笑。
1: 你笑什么呀？
0: 曹老师说相声太可乐了，都是
1: 不要脸，
0: 都是包袱。一到包袱，老太太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哈哈哈哈。
1: 行了，
0: 哈哈笑，喝了点水儿，又哈哈笑，尿了泡尿。
1: 老太太够贫的。
0: 尿完了又哈哈笑。
1: 什么呢？
0: 因为尿在裤子上面了。完了。
2: 辛苦辛苦。不错。
3: 哎，赶紧转，你有没有？
2: 没有。
3: 会不会？
2: 不会。
3: 服不服？
2: 不服。凭什么我就？
3: 嘴怎么这么硬？

0: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1: 对，说说
0: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1: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0: 没原因的，
1: 没人说，
0: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1: 点将，点吧。
0: 那位女同志，
1: 嗯，
0: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啊，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1: 哎，不，
0: 别不好。
1: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0: 啊，
1: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0: 那小伙子
1: 啊，
0: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1: 花多少？
0: 多少钱？多少钱？三毛。
1: 啊？
0: 买斤葡萄还六毛呢。
1: 就是。
0: 多少钱？三千。您听怎么样？三千块钱。
1: 三千？
0: 三千。
1: 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0: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1: 啊，我甭问了。啊，你呀，别跟人家比。
0: 啊，
1: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0: 我也不愿意花。

0: 又省事儿，
1: 那多好啊！
0: 太好了，嗯，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1: 哎，你干嘛还办呢？
0: 我不办行吗？嗯，我不办啊，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1: 说你什么呀？
0: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1: 这话怎么讲？
0: 抠门
1: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0: 就为了我办事。嗯，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嗯，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1: 哦，让你挑便宜货？
0: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1: 那干嘛呀？
0: 省二分存车钱。
1: 哎，呵呵，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0: 就这么算计还浪

0: 够呛。
1: 二老子这一哆嗦不要紧，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0: 哪有那么厉害、啊、
1: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啊、全那儿哆嗦呢、
0: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1: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就现在这份子，您给五块钱不敢露面，十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二十块钱。
0: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1: 认完亲以后啊、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0: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1: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0: 醉了，
1: 喝醉了还喝呢？
0: 还喝
1: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0: 拿什么呀？
1: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0: 瓶子，
1: 哎，拿瓶子，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0: 都喝了，
1: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0: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1: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0: 哪儿去了？
1: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0: 你少喝点好不好？
1: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船呢。
0: 哎，那怎么划呀？
1: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二十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0: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
1: 他们俩人这么一花圈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0: 哭什么呀？
1: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六个份子等着我呢。
0: 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1: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0: 什么事？
1: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二百块钱。
0: 掏吧。
1: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0: 怎么了？
1: 这钱全花光了。
0: 哟，没

0: 小姑娘回来了。啊
1: 啊！哎，您找什么呢吧？
0: 就你一人回来的？
1: 我啊。
0: 再见。
1: 哎，爸，开门。
0: 我去年怎么跟你说的？
1: 啊，您说了，我今年要不带个男朋友回来，不让。

0: 替我谢谢你爸你妈，嗯，也给他们拜个年，嗯啊，谢叔阿姨啊，谢谢你了啊，
1: 怎么了爸？坐下坐坐坐，哎，
2: 好了，
1: 怎么了？
3: 你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0: 坐着，
3: 坐着。
1: 不是，爸，您不是跟我说了吗？让我今年过年务必带个男朋友回来，不带回来了吗？
2: 他也没让你带他呀，真好。
1: 不是。
2: 他您熟啊，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
1: 小旭。啊，咱俩是不是青梅竹马呀？
2: 是啊。
1: 你看吧，我们知根知底的。哎，小旭。啊。咱俩是不是两小无猜呀？
2: 是啊，是啊。
1: 看你侬我侬的，这多容易啊。哎，小旭。啊。你是不是我男朋友啊？
2: 是吗？
1: 你愿不愿意当我男朋友啊？
2: 哎，我愿意，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咱俩去领证去，我都愿意。
1: 这么快？
2: 行了，赶紧着啊！哎，你看你爸都让咱俩走，快走，
0: 赶紧。
1: 不是，我爸是不是生气了？
2: 不能。
1: 那个，
2: 再说我跟你说，你别过去，你爸这人我特了解，跟我爸一样。你晒他两天他就好了，听我的，跟我走啊！
1: 不对，我爸肯定生气了。爸，你听我解释。哎，来人了，你开门去。爸，
2: 这么快就让我开家门？
1: 先试试。
2: 先试试，
1: 您别生气，你啊！哦，你可能是莎莎的老弟吧？怎么说话呢？我不是莎莎的弟弟啊，
2: 老妹儿啊！哎，不是，你不是走了吗？不是，我这什么不说好，给你买桃去了吗？哎呀，你也不知道啊！
1: 楼下那水果摊那桃啊，不知道让哪个傻子全给包了啊！咱也不知道买那么多，要看哪个猴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现在计划有变，我钱照付，带你可以走了，走走。
2: 什么什么？我跟你说，你是不是看不上我？
1: 哎，
2: 我跟你说，你放心，迟到一会儿绝对不带耽误工作的。
1: 哎，不是，你可以走了。
4: 啊，哎哎，
2: 这是叔叔吧？叔叔你好。
4: 啊，你好，你好，你好，姑娘好，姑娘好，
2: 过年好，
4: 哎呀，我刚刚给你买桃去了，今年不是猴年吗？
2: 对，
4: 猴爱吃桃，所以我给你买桃来了啊。那个好的寓意，寓意是仙桃贺岁，祝愿您岁岁平安。哎呦，
2: 谢谢谢谢。那个莎莎，
4: 哎哎，
2: 这位是？
4: 哎呀，我忘了介绍自己了啊。
2: 我呢叫于昂，是莎莎的男朋友。哦，
4: 谁？
2: 嘿，
4: 这小耳朵还不好使。
1: 我说我是莎莎的男朋友，哦，那巧了，嗯，我也是。不是，莎莎，
2: 怎么？
1: 哎，
2: 莎莎，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误会啊，爸。爸，您听我给您解释。
4: 不是，那个莎莎，你先这样，叔叔，你先稍等一下，来，你过来跟我解释。
1: 我马上回来，爸。你走。
2: 我这怎么回事？
1: 叔叔，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叔叔，
2: 叔叔，你哎呦我的妈！你从哪找的？
1: 叔叔，
2: 哎呀，哎，
1: 他就这性格，
2: 我小
1: 就这样。
2: 我的天哪，这是哪个公司的假娘们？
1: 不是不是，气死我了！
2: 不是，我跟你说，别管他，咱这合同可写的清清楚楚的啊！
1: 你
2: 看看上面写着呢，是吧？你租我三天，我演你男朋友；除了睡觉、接吻啊，其他的我有求必应。
1: 对，
2: 把你爸对付过去以后，你给我加红包。
1: 可是，要是被你爸揭穿了，你就全额退款。不是我，先得又出了个男朋友，这怎么解释？不，现在这个有误会，误会，误会。
2: 你可拉倒吧！你就是叫我过来演你备胎呢，是不是？
1: 不是备胎，
2: 啊，是不是备胎？
1: 这现在出俩人，我是二胎呗。
2: 哎呦我去，
1: 不是二胎。
2: 我跟你说，话说回来。
1: 二胎也不是不能驾驭啊，但是钱咱是不是得往上涨上那么一涨？
0: 不是，现在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不是
0: 变了。哎哎哎，
2: 别正小事急，给我大声说，莎莎怎么回事啊？
0: 哎，
2: 老爷子可着急了，你这家不讲？
0: 爸，是这样的，那个。 我跟肖旭啊，从小就过家家，您知道对吧？啊，刚才呀，我俩过家家呢，闹着玩呢。
1: 对，你们刚才是闹着玩啊？对喽，这个才是我真男朋友。哦、是，你好，你好。
4: 是啊。啊、哦。
0: 哦，好好好好。
4: 莎莎，
0: 哎，
4: 你给我过来。
0: 好的，爸，您赶紧了解一下我男朋友，我马上回来。
4: 这误会。
0: 旭啊。
4: 莎莎。
0: 哎。
4: 哎，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已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要领证了，你。

0: 什么意思？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好，我给你解释。小雪，咱俩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没错吧？你了解我是什么人对吧？我跟你说，我爸逼得我没招了，每年催我找男朋友，我实在找不着啊，我就租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假的，所以你今天必须帮我把这个谎圆过去，好不好？
0: 他是花钱雇的。
1: 行了，
0: 疼。
1: 来，那个你帮不帮我？

0: 这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地久天长。哎呀，
1: 对对对对，你看你叔叔就说的你。
2: 对。
0: 来来来来来来，好的。
3: 叔叔你好，
0: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多大了？
3: 27。
0: 家在哪儿啊？
3: 黑龙江鹤岗的。哦，
0: 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哎呀，
3: 哪儿都坐，沙发、椅子、床有。
2: 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3: 干什么？
0: 啊啊！孩子，
3: 干什么呢？我呀，就没事就是愿意帮助老年人。啊，他们呢有什么困难呢？我就出现了。
2: 对，
3: 就是随叫随到。
0: 这孩子心眼还不错，
2: 是吧？啊，
0: 这具体干什么工作？
3: 具体，你猜呢？
0: 老年活动中心。
3: 对喽。
0: 那在中心具体做什么呀？
3: 你再猜的。
0: 教广场舞，
3: 对了，
2: 对
3: 了，
2: 对
0: 哎呦，那太好了！就我们这个院啊，这老头老太太就爱跳广场舞，整天跳不够啊。那你要是我请你来，你教大伙儿，你肯定有富裕，对不对？
3: 对对对，
0: 来，你先表演一个，
3: 表演一个，
2: 表演，
3: 对呀，
0: 来，
3: 来一个呀，
2: 休跳。他能行，就跳两下。
3: 哎呀，广场舞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叔叔，主要是你得注意这个状态，是不是？这个展现我们老年朋友的这种状态、气势。
0: 状态。
3: 头扬起来，胸挺起来，屁股提起来，啊，这个手像拥抱大自然一下啊，然后那个腿绷直。
2: 一二三，走！一二，好，跳完了，跳完了。跳的还行了吧？
0: 就他这两下子，反正教老头老太太有富裕，
2: 是吧？哎，
0: 对对对，你这是滑稽跳法，幽默跳法。你回来，你到我们这儿来，你问我不说你教啊，你要是能给这个老头老太太要是领舞，我老天，大伙肯定那就更来劲了，
2: 是吧，爸？我们俩呀，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心认识的。
0: 你个屁啊！
2: 对，
0: 不错。
3: 你说什么不错呀？
0: 挺好的。
3: 他是雇的，
0: 他是雇的，听见了吗？我告诉你，肖旭你不了解，这孩子特别直，有什么说什么。他说你是雇的，雇的就是英语，就是好的意思。不懂英语哦，雇的
3: 雇的
2: 雇呀。

0: 名字呢？
1: 选的是
0: 哎，
2: 真的有叫这种背诗名字的人呐、啊？
3: 你是来找我问婚姻的吧？
0: 你是活神仙吧？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问婚姻的？
3: 你让大家看看你这个朔县丫鬟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镜子又窄了。
1: 你自己又宽了呗。
0: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1: 哎，
0: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1: 也是。
0: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那太有自信了。
1: 你那意思怎么着？
0: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法海，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
1: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
0: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1: 哦，
0: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1: 嗯，
0: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1: 对，
0: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
1: 嗯，
0: 与水的关系
1: 没错，
0: 谁也离不开谁。
1: 嗯，
0: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1: 啊，
0: 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1: 那是
0: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1: 对，
0: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1: 怎么了？
0: 不代表心情了。
1: 哦，那怎么办？
0: 哎，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1: 礼节，
0: 要给您作个揖，
1: 嗯，
0: 请安，
1: 哦，
0: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1: 这怎么客气？
0: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1: 啊，
0: 没有别的，只能更。

0: 鬼子关系了，这一样。
1: 人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0: 没那事儿，绝对一样。
1: 那举个例子吧，
0: 你说
1: 其他曲种的，
0: 嗯，
1: 京剧怎么样？
0: 国粹，
1: 你也粹，
0: 我粹什么？
1: 不是你也喜欢？
0: 我爱听
1: 啊。哦，京剧喜欢
0: 啊。
1: 找出戏，
0: 哪出？
1: 失控斩，
0: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1: 我还真知道，
0: 爱听戏。
1: 里面主角谁？
0: 诸葛亮啊。
1: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0: 那得是头部的角。
1: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这掌声特别热烈。
0: 哦，
1: 光说不像话。
0: 怎么着？
1: 我卖力气
0: 哦，
1: 就在这给大伙模仿回诸葛亮上场。
0: 哎，
1: 老生就不。
0: 您等会儿
1: 干嘛呀？您，
0: 您模仿谁？
1: 诸葛亮。哎，
0: 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1: 那我呢？
0: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吧。
1: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0: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1: 你也学不了啊，
0: 学
1: 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0: 简单，
1: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0: 啊，
1: 一抬腿趴到这儿，
0: 嗯，
1: 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
0: 嗨，憋了，这
1: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0: 啊，那您这
1: 简单模仿，
0: 简单点，
1: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哦，
0: 看眼睛，
1: 你看我这眼神啊！
0: 行行行，
1: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0: 咱注意他的眼睛，
1: 一来，
0: 嗯，
1: 哎
0: 呦，
1: 得，
0: 嗯，
1: 得，哒哒哒哒，得，观众们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0: 不理观众，
1: 投入角，
0: 行了吧，投入角。要说京剧，他衰败呢，他
1: 哎，哪儿就衰败了？
0: 这不行啊，
1: 这都不行，
0: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1: 那京剧就毁了。那唱戏不能
0: 没那事，一样。
1: 一上来打招呼，
0: 打招呼，
1: 说来就来，
0: 你来，
1: 你的主意嘛，
0: 我来。
1: 诸葛亮啊，得得得得得得得，
0: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1: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0: 这诸葛亮太敞亮了，这
1: 能这样吗？
0: 这不行不行不行！
1: 您得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0: 哦，
1: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0: 您给说说。
1: 演完出来之后，
0: 啊，
1: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0: 哦，
1: 掌声鼓励，
0: 嗯，
1: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0: 嗯，
1: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0: 哦，
1: 这是白饶的。
0: 您瞧瞧，
1: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0: 哦，调门的高
1: 了，那就上去了。哦。

0: 位，这不叫能耐。
1: 那什么叫能耐？
0: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2: 啊，
0: 您打着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0: 对啊，
1: 您这话大。
0: 怎么了？
1: 依我就不买。
0: 你没腿。
1: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0: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1: 我会挑毛病。
0: 你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1: 怎么着？
0: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1: 这就足够了。
0: 你呀，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1: 一起表演。
0: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1: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0: 想让大伙儿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1: 我准不
0: 说来就来呀、啊，
1: 是不是？你看着呢。
0: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用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1: 嗯，
0: 不，你怎么了这是？
1: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1: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1: 对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河在那面，
1: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1: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1: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1: 嗯，
0: 哎，进来歇歇腿儿。
1: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1: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啊。来，请进。
1: 嗯、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呢？
1: 买不起。
0: 哎，真搁着您这脚多大号？
1: 我
0: 啊，
1: 45。
0: 哦，您是土拨鞋。
1: 土拨鞋，
0: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1: 哦，
0: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1: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1: 嗯，
0: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1: 为什么呀？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1: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1: 嗯，
0: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牛的口，就您穿上，
1: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1: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1: 哎，掌柜的
0: 啊。
1: 大了，
0: 大你外号，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1: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1: 啊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费劲呢，
0: 鞋小你要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吗？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隔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长，
0: 严实不灌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1: 卖给我吧。
0: 哎，他是说的闲话啊，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5岁了，
0: 都5岁。小张，
1: 哎，
0: 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哎，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折，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哦，带着
0: 回见吧您。
1: 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嗯，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吵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这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哟呵，
1: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卖活了。
0: 好，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人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0: 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1: 外姓人呢，咱们这
0: 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1: 说几声才不你说呢？
0: 话是那么说，
1: 俺就该客气。
0: 是这个理儿。
1: 你要不信，咱们再来一回。
0: 你打住啊！
1: 干嘛？
0: 好吧，这是棺材。
1: 我知道，你这没有棺材我没。你等我，等我，等我。
0: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还得一个疗程啊。你这万先生，
2: 哎，
0: 遛弯呢？
2: 啊，
0: 吃完饭了？
2: 是，
0: 遛着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儿。
1: 你认识
0: 棺材铺？
1: 不买，
0: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1: 行。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跟龙井沏上。不是这位
1: 啊，
0: 这是咱老主妇。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1: 我们家老死人啊。
0: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1: 一米八，
0: 太巧了。您看这口，
1: 哎，口。
0: 这料可伤不两帮国母，你金三子盖提坛里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1: 你躺里舒坦。
0: 您看这做工，这漆这就是给您做的。
1: 哎，改谁做呢？
0: 哎，开始说闲话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1: 五岁，
0: 都五岁。
1: 哎，对对对。
0: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1: 这不要啊，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十对八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1: 啊，
0: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哎，我送你们家去。
0: 小匣子别忘了，
1: 不要这干嘛？
0: 当家哄孩子玩儿，
1: 这不是玩具。
0: 按轱辘当小车，
1: 孩子闹，
0: 把盖盖上，
1: 闷死了。
0: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
1: 去你的！

0: 我的，你不考我？
1: 不是，考你，真来，
0: 真来啊！
1: 文字游戏你敢吗？
0: 什么游戏？
1: 学范
0: 鹦鹉学舌。
1: 我说人，你重复人。
0: 哎呀，太简单了，
1: 加难度，
0: 加呀！
1: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吗？
0: 趴下了。
1: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0: 不是我没趴。
1: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0: 搭这，
1: 保住了，往前看。
0: 这样，
1: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0: 这么说，
1: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
0: 你
1: 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0: 哎，这这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1: 拿扇子
0: 啊，
1: 小眼神还你，
0: 怎么着？
1: 还你眼神啊？
0: 我眼睛呢？
1: 跟着扇子走，
0: 嘴里
1: 重复我的话，
0: 没多难。
1: 你别说大话，
0: 干嘛？
1: 这看似简单，干扰思维。
0: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1: 你够自信的。
0: 就这样，
1: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0: 来呀，
1: 盯住了，
0: 没问题，
1: 不信着，
0: 不怕着，
1: 我谁不怕？
0: 来，
1: 咱聊咱的，
0: 咱聊这。
1: 怎么了你这？
0: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1: 改鸡蛋了。
0: 你那个面试怎么样？
1: 过得去。
0: 正式开始。
1: 学话啊！
0: 来呀！
1: 来来。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嚯！我干什么的？
0: 我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的？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呀，我钓王八呢。
0: 钓王八。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池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3: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行行行行，吵吵啥呀？你上我这来吵吵啥来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其中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来呀？
1: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0: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2: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0: 什么要求？
2: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0: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还。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不，我说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2: 让你办你就办。
0: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2: 必须离。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拿钱。
2: 多少钱？
0: 结婚20000，离婚40000。
1: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0: 啥叫太多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0000，一分不能少。
2: 给钱。
1: 啊？谁给钱？谁给钱？
2: 你呗。
1: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2: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都哪儿去了呀？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1: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2: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0: 我们概不赊账。
2: 那我就交定金吗？
0: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2: 10000。
0: 行，先交10000。
2: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0: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1: 好啊，太恰当了。这
2: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2: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0: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2: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1: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0: 对。
2: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0: 什么？
2: 换词儿。
0: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2: 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0: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2: 我同意，继续。
0: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

0: 这是离婚进行曲。
1: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0: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2: 就用这个。
1: 我同意，继续。
0: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现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2: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0: 不是，
2: 整出前妻来了还？
0: 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2: 行，
0: 是不是？
3: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她离婚吗？
2: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0: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2: 我愿意离就离。
3: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地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1: 我愿意。
0: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好，停。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4: 怎么还？
2: 哎，你先还吗？
1: 你先还。
2: 我不会。
0: 甩你！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2: 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0: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啊！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2: 叔。
0: 结婚以后呢？
2: 爸。
0: 哎，
2: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0: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2: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0: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1: 行，我同意。
2: 你傻是奸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0: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2: 走。
0: 哎，
1: 拿钱。
2: 拿钱。
0: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2: 5000。
0: 现在6000。
2: 还涨价了？你这个
0: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2: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0: 好，
1: 该我了吧？
0: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改口。
1: 爸。
0: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5: 大爷。
0: 哎呀，我有那么老吗？还大爷。行了，行，
1: 赶紧
0: 咱们进行下一项。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

0: 您听吧，警车来了。
1: 呀，为娘与你就要分别了啊！
0: 我妈这么一哭，我也怪难受的。
2: 你没事说话干什么呀？
0: 我这是动感情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哎，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啊，动一动就累，哎，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哎，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2: 要想不认老，甜精化髓是关键。
3: 西安延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甜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甜精化髓。
2: 健延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唯一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3: 健延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2: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3: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肿瘤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延龄胶囊。
2: 一天两次健延龄，填精化髓，强吸收。
3: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2: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1/2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3: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延龄，
2: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

0: 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次活动啊，所有正在用健言灵的朋友们都行动起来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机会难得，想抓住机会。那比起以往说在医院便宜一半还多的价格，能用上健言灵胶囊不容易啊。
1: 这些听众啊就很聪明。
0: 是的，
1: 健言灵胶囊啊，在很多地方，任何一家医院呢，就除了香港，一盒的价格都是1000多。
0: 没错，
1: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那从香港走一圈，香港的政策一补贴，价格也便宜了一半还多。
0: 那可不，
1: 因为香港的药品福利政策是全球最好的。
0: 不只是药品啊，你像这些手表啊、包啊，都比其他地区要便宜好多啊。
1: 对，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免税。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日本人去香港买索尼、买松下，
0: 买他们产的。
1: 对，德国人坐着飞机跑香港去买西门子。因为什么？卖的比产地还便宜。
0: 是，
1: 尤其啊，香港相关部门呢、对民生类的中药，像是健言灵胶囊这种啊，能通过美国 FDA 认证有确切疗效的顶级中药，它还有啊相关的政策扶持。
0: 对，所以这一来一回，这个账一算，大家就明白啊，免税省去了一大块成本，包括说相关部门的扶持又给了补了一块，就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一半还多了。
1: 所以说你看，以前我们去香港旅游的人呐、最后回程的时候，行李里装的不光是土特产，最多的就是药。很多人恨不得去一趟啊，把自己一年甚至全家老小的药都背回来。
0: 都背上。
1: 甚至有很多患者专门去香港买药。就是因为在香港买药既保真又实惠。
0: 对，以前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靠人肉往回背啊，但现在咱通过港药直通车，咱算算省去机票钱，省去住宿的钱，不用找代购，足不出户你就能享受香港本地朋友的这种优惠了。
1: 对，
0: 一盒是省了一半还多，这是最优惠的价格，咱能用上这种高品质的健言灵胶囊。所以说啊，咱们吃中药啊，就要吃国字一号健言灵，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1: 雷允上作为一个呀300多年的药企，一直以品质著称。像健言灵胶囊里的17味中药材，每一味啊都能追溯源头，从种植、采摘到入药，全程把控。吃这样大厂的药，最让人放心。
0: 是的。就说这个健言灵胶囊里边的这个药材啊，每一个都是品质特别高的名贵药材。
1: 就拿紫河车来说，现在呀，这类药都要严格管控，普通厂家呀没有资格用。但健言灵胶囊是特例。它作为国药001号药，是施金墨老先生的传世配方，为了保住这份医药遗产，特批了这个资质，允许雷允上啊按照指定渠道采购，专门用于健言灵生产。再看珍珠，用的是浙江诸暨道地珍珠，泡制之后再超微成粉，还有琥珀，选的是啊千万年形成的重珀这种级别的选材。普通的药厂啊根本舍不得。
0: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药了啊，这都是时间的精华。
1: 但是光有好材料还不够，还要有精密的配伍。
0: 是的，
1: 七大对药强强联合，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刚一柔。这种配伍不是顶尖名医都看不懂。
0: 精密的配伍再加上雷允上严苛的选材标准，想不见效都难啊。关键这次活动还这么实惠，平常医院1000多一盒，那么现在通过港药直通车省一半钱不说，雷允上大厂家有保障啊，还能享受这么大的优惠，这是非常值得的。传承300年的老字号国药001号的经典名药，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400-875-3533。

0: 而且为什么建议大家呀，全都吃上健宁胶囊？它是经历历史沉淀，49年的时候首次推出健宁胶囊。那个时候我们普通人是没有机会接触上的。
1: 当时啊，是专门给这个顶尖的科学家来用的啊。
0: 对，因为当时啊，百废待兴，最缺的就是顶尖科学家、高级技术人才，这些呀，我们说国家的栋梁。而且当年这些人都非常辛苦的。
1: 是的。
0: 一天呢都得工作17-18个小时。既要拼脑力算数据，又要耗体力熬工期。健宁胶囊填精化髓，能同时提供脑力和体力的双重支撑。
1: 对。
0: 让他们在高强度工作下也能保持好的状态。
1: 是的。健宁胶囊在当时的时候更像一种身份的象征了哈。能吃上这个药的一定是对国家建设有很大贡献的人。
0: 对。那到了60年代呀，在医院中有了。而且只有一家医院，就是协和医院。你猜猜一盒健宁胶囊当时是多少钱？
1: 60年代，那个时候物价也是挺低的，我猜几十块。
0: 当时在协和医院一盒健宁胶囊定价是300块钱。
1: 哎呦，不便宜哦。
0: 60年代300块钱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鸡蛋4-5分一个，猪肉8毛钱一斤。夏天吃的冰棍5分钱一根，一个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20-30块钱。那时候的300块钱，在农村呢能盖3间大瓦房，甚至能娶个媳妇儿，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了。
1: 就这个定价哈，即使说健宁胶囊当时已经进医院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吃得起的那很少很少。
0: 所以说当时啊，能用上健宁胶囊的一类是国家特殊照顾的核心人才。再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得了太重的疾病。我们说可能卖房子卖地呀，也得要吃这个药的人。才会到协和呀去开。
1: 这个药放在当时可以说顶尖的一种奢侈品了啊。是只有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撮人才能够享用得到的。咱们现在港药直通车能直接用上当年的这个稀缺好药，并且价格还比医院便宜一半多，这机会就真的是谁也不能错过的。
0: 那到了2000年前后啊，很多大的三甲医院呢开始逐渐引进。而香港到了2000年的时候，不仅进了高端医院，更覆盖到了很多高档的养老院。它成了香港应对老龄化、提升老年生活质量的指定用药之一。
1: 就在香港，它已经是从小部分人的专属变成一种社会福利性质的健康保障了啊。
0: 对。
1: 所以咱们今天通过港药直通车把这个药啊带给大家，意义就在这儿。咱的听友啊，花的是什么钱？花的是比医院便宜一半还多的这个价位。但是大家用的是什么药呢？用的是当年给科学家补脑，给很多朋友延年益寿的药。
0: 没错。香港作为全球的经济枢纽，它在世界医疗版图上的地位是极高的。
1: 是的。
0: 所以在香港，它最不缺的就是高端药、进口药。但是自从2000年健宁胶囊在香港全面普及到现在的25年时间，它的地位从来没有被撼动过。
1: 始终如一。
0: 因为它是真真切切为香港人解决了很多问题的。
1: 对。
0: 就比如说高血压。
1: 这个高血压确实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啊。而且孙主任我也发现高血压这个药啊也是越吃越多。你像我身边很多老人家也是最开始说吃相对价位比较低的一种药。后来说不行换吧，然后换成了两种，就联合用药，有的甚至说选择价位更高一些的进口药，药名也越来越长，价格也是越来越贵的。
0: 这其实也是治疗高血压西药啊更新换代的过程。从2000年左右开始，这几十年来啊，降压药更新换代有多快？从最早大家熟悉的卡托普利、辛德安、辛酮定，到后来的沙坦，为了这个血压，医学专家没少下功夫。而香港作为一个经济枢纽，大家最不缺的就是新的 降压药。
1: 是的，
0: 只要国外有什么降压药，

0: 先研发出来，香港永远第一个就能先用上。
1: 嗯嗯。
0: 但是呢，自从啊健银铃胶囊进入香港，在香港普及，不管降压药怎么更新换代，没一个能取代健银铃胶囊在香港的地位。
1: 嗯，
0: 它是真正的把高血压的问题进行了颠覆性的逆转。
1: 嗯，为什么说健银铃是颠覆性的药，还能拿下这个国药001的头衔？核心就在于啊，它不是单一的盯着这个症状治标，而是直击人体的根本，填精化三髓，养好人身体的根基。根基稳固了，你像高血压这种顽固的一些问题，自然也就能跟着得到改善了。
0: 健银铃胶囊啊，就是填精化髓。
1: 嗯，
0: 填精是最快的。健银铃胶囊里的先天之精紫河车、太阴之精珍珠、
1: 嗯，
0: 极阳之精琥珀，这些东西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的肾精给填满。
1: 哎，
0: 精是藏在哪里？
1: 藏在这个肾脏当中啊。
0: 对，精是藏在肾脏当中。
1: 对，
0: 精足肾脏就有劲儿，对血压的调控是最直接的。
1: 嗯，
0: 所以吃健银铃胶囊两三天，头晕眼花，脚踩棉花似的发飘，
1: 嗯，
0: 失眠烦躁，头重脚轻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没有了
1: 啊。
0: 因为肾精足了，肾脏就有劲儿，正常干活了。
1: 是的，
0: 既能准确调控血压，又能保障全身供血，这些不适的症状

0: 能管半年，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药在咱们这边什么时候才普及？
1: 嗯，孙主任，这个我查了一下，2020年左右开始用上的。
0: 但这个药在香港早在2010年地舒丹抗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
1: 也就是说，在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个西药领域，香港地区比其他地方整整领先了十年啊。
0: 这个十年差距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啊，其他地区的老人还在大把大把的吃钙片，胃里反酸水，甚至因为骨折躺床上遭罪的时候，香港的老年人啊，就已经用上了半年打一针的尖端技术。
1: 是的，
0: 享受着全球最顶级的医疗成果。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西药虽然快，虽然先进，但也有它的局限性。
1: 嗯，
0: 就拿地舒丹抗来说，都觉得它是神药，但弊端很明显。
1: 嗯，
0: 第一个是贵，一个疗程六针得小一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地舒丹抗啊，是可以引起骨代谢紊乱的。
1: 哦哦。
0: 打完地舒丹抗啊，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骨代谢紊乱，
1: 哦，
0: 就是啊下颌骨变形，牙龈坏死。
1: 哇，
0: 哎，这个实际造成结果是什么？
1: 嗯，
0: 你无法再吃饭了。
1: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
0: 而且的话，骨代谢紊乱呢，还会造成你有的骨头很硬，
1: 嗯，
0: 有的骨头呢又相对来脆一些，
1: 哦，
0: 它并不是全身统一的恢复。如果是全是脆的还好一点，
1: 嗯，
0: 就怕呀两边酥中间硬，走路的时候自己的骨头就可以把自己的骨头砸碎。
1: 哇，这太可怕了啊。
0: 而且这种地舒丹抗呢，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还要一直打下去，
1: 就不能停。
0: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现象，就是西药迭代的速度快。
1: 嗯，
0: 你觉得地舒丹抗很好吧，但在香港在国际前沿，这个药的地位也早开始动摇了，
1: 又有新的了。
0: 对，那现在又出现了更新的一代，叫啊罗莫索珠单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西药的逻辑是这样，每隔几年就会被推翻，被更新的药取代。
1: 那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你一直是追着这个西药更新的速度跑，你永远也追不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伙这个钱包也受不了。
0: 但是你反过来看健灵胶囊，
1: 嗯，
0: 它从研发出来到现在，配方变过吗？
1: 没变过。
0: 为什么没变？
1: 嗯，
0: 因为人的生理结构没变，骨骼生长的原理没变。
1: 对，
0: 中医讲主骨生髓，骨骼是骨头的妈妈，骨头能不能硬，全看骨髓满不满。
1: 嗯，骨髓是源头，骨髓养骨生骨，髓满了，那大家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0: 对呀。一根枯树枝你往上面刷再多的漆，你折还是断。
1: 对，
0: 但如果你给根浇水施肥，让树干里充满水分和养分，
1: 嗯，
0: 那树枝是不是就柔韧了？
1: 对，
0: 就不容易折了，
1: 结实了。
0: 西药啊是在护骨，健灵呢是在生骨。
1: 嗯，
0: 它通过填精把骨头里的骨髓给你填满了，骨髓一满，骨头自然就密实坚硬了。
1: 没错，护骨啊是治标，咱说生骨它才是治本的。
0: 所以在香港在这么多年呐的一个临床验证中，健灵胶囊改善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二到四周的时候患者最先感觉到的是骨痛减轻了，腰腿痛关节僵硬的情况明显改善。
1: 嗯，
0: 三个以上去医院检查骨密度，指标稳步上升。
1: 哎，
0: 骨头的密度慢慢恢复，要是能坚持吃半年，骨头的紧实度会越来越高，质地变得坚韧有弹性，不像之前可能使点劲儿就断。
1: 嗯，
0: 自然就不用再担心有骨折风险了。
1: 是的，所以健灵胶囊啊，它根本不是单一的治骨头缓解疼痛这么简单啊，它是把髓这个生命基础给打扎实了，等基础打好了，身体各项功能自然你也就顺风顺水了啊。并且它不光是补骨髓，还能补脊髓补脑髓，三髓都充盈的人，咱说才能真正

0: 香港人这个时候做的就很少了。
1: 大家有了更安全、更好的一个选择了啊。咱说健眼灵胶囊把髓补上来之后，其实可以不需要手术的。
0: 没错，帕金森我刚才说了，他为什么手会抖、走路不敢迈步，还是脑髓空的问题。
1: 还是髓的问题。
0: 对，还是髓啊，脑髓脊髓老化的问题。
1: 是的。
0: 哎，脑髓啊，就是脑细胞的容器，脑里里边装的就是髓啊，髓是什么？就是脑细胞，就是神经细胞。
1: 嗯嗯。
0: 所以说神经细胞老化之后，不足之后，信号啊，就会控制不住你的手，它就会抖，走路啊，就会飘。
1: 嗯。
0: 而填精之后呢，精足转化成髓，转化成脊髓、骨髓。等脑髓满了，就像容器也装满了水，风进不来，信号传导稳了，手抖的情况会明显缓解。
1: 是的。
0: 不会啊，再不自觉的嘚瑟，走路啊也不怕摔跤。
1: 嗯，所以其实这个髓充盈才是问题的关键啊。
0: 而且脑髓好不只是解决手抖的问题。
1: 嗯，
0: 脑髓满的人脑子清明，不会轻易得老年痴呆。
1: 哎，
0: 记事儿也清楚，像常见的头晕耳鸣、脑袋发沉这些毛病也会跟着消失。
1: 嗯，
0: 说白了，脑髓啊就是大脑的营养液。
1: 对，
0: 营养液充足了，大脑的神经功能就稳定住了。不管有症状还是想预防的，补髓都非常重要。
1: 是的，髓是全身的根基啊，尤其是脑髓，直接关系到老年生活质量。就难怪说健眼灵胶囊能让老年人健康和长寿，就是因为它能把三髓呀都给补得很扎实了，髓满了，人的状态自然就好了。
0: 所以说20多年来呀，香港的西医技术一茬换一茬，器械升级一代又一代。
1: 嗯。
0: 但健眼灵胶囊的地位始终稳如泰山，
1: 一直没动摇过啊。
0: 因为技术可以改变，但生命规律不会变。
1: 是，
0: 精足髓满，这是人活着的根本。也是因为这个，我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健眼灵胶囊。
1: 嗯，
0: 因为用了就会发现，只要精不少，髓不空，不管你是心脏病、骨病还是神经上的疾病，都不会出现问题。
1: 那孙主任，听您今天讲完啊，我们真正明白了，要以不变应万变啊。与其说一直追求哎呀最新的药、最贵的技术，但咱说哈，前辈给咱留下的这个填精化髓的国药001，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听众是有福的。
1: 嗯，
0: 现在你不需要啊花一大价钱去买，
1: 是，
0: 也不需要等到病重了才想起来去治。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宋主任。
1: 哎，是我。
2: 你好，你好。哎呀，哎呀，终于轮到我了。是这样，我要报名呢，我要订那个18盒健炎灵胶囊。
1: 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把名啊先报上，这两天报名人多。你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2: 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就是近几年吧，感觉这个脑子呀，整天就跟跑火车似的，轰隆隆隆这样响，吵得我根本我就睡不着觉呀，这个听力也跟着下降了，别人跟我说话呀，那声音小点我都听不见，但这些我都能忍。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好像坏了，反应特别慢，就感觉就是脑子像生锈了一样，说话做事总是比别人要慢半拍。前天来说啊，我去买菜去了，到了那个摊主那儿啊，他的那个摊主呀，给我多算了我的钱，我当时明明知道不对，可是这个脑子呀就是组织不起来这个话怎么反驳。哎呀，我就在那就这支支吾吾老半天，我都说不出话，等人家家都怼我两句吧，我就更懵了，一句话我都说不出来，只能就气呼呼的，就这样回家了。等到回到家呀，躺在床上啊，我才想起来当时该怎么怼回去，可是有啥用啊，我都觉得特别窝囊了，跟人吵架都吵不赢，感觉自己就像个傻子似的。主任，我以前那个嘴皮子呀，那可利索了，但现在怎么就变成这个样了呢？我都怕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真的是不是就成了那个老年痴呆了？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呢？
1: 实际上啊，我们说大脑的功能啊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人吃喝拉撒睡任何事情啊都是由大脑来控制的。你现在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自己判断不用问，你肯定还会有个情况，就是到晚上啊很难入睡，而且呢不知道困，经常啊到吃饭的点儿还不知道饿，这是什么？就是大脑调控身体的能力下降了，而且呀，有事情啊还经常啊稳定不住自己的情绪。大脑的功能啊是一定要什么呢？该兴奋就兴奋，该抑制一定要抑制，要睡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它会及时抑制你的功能，让自己呀别太生气，血压太高。哎，天黑了，咱别胡思乱想，躺床上沾枕就着。那大脑这个抑制功能啊，在脑髓空虚的时候，它首先就会出现了衰退，这是最先出现症状。那衰退之后呢，这个时候你耳朵，你的眼睛看的东西、听的东西，它就会出现一个错乱的状态，没人管了，就像一帮孩子教室里没有老师的时候，没人管他们的时候，那教室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什么声音都会在耳朵里出现，眼睛呢也会出现飞蚊症，这些都是脑神经出现的抑制功能差的表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西医解释啊，就是会出现脑鸣、眼花、头晕这些情况，而接着呢就是记忆力减退，

0: 针对三甲医院级别的一线医院，内科、慢病肿瘤科，作为最强的辅助康复手段来应用，这一盒啊，价格是1000多。那么本次活动，港药直通车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港药直通车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1: 400-875-3533 400-875-3533。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哎，可算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我要报名健炎灵胶囊订20盒，你先给我留个名额吧。
2: 好了，嗯，
3: 我说我情况哈，孙主任，我是打年轻的时候我贫血，就脸色不好看，一直是蜡黄蜡黄的，要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就眼前直冒金星那种。
2: 嗯
3: 啊，这些年就是也一直补血，就啥补血的都吃了，什么四全大补汤、阿胶、红枣枸杞，天天吃，感觉就补不上来。就是检查血色素，老是在及格线边缘晃悠着那种。
2: 嗯。
3: 等到50多岁的时候，我就每天老觉得胸口发闷，要是上2层楼啊，就喘的都不行了，那心跳快的跟敲鼓似的，咚咚咚的。
2: 嗯。
3: 我自己摸着脉搏都能感觉到心脏跳得特别没劲儿，然后再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我心脏功能下降了，就是因为贫血嘛，这么多年心脏天天超负荷泵血，说累坏了。
2: 这个实际上你刚才说了贫血呀，你是查血色素低，实际现在我们血常规呀，你都知道化验单上啊抽血化验已经没有血色素低降了。我们现在化验的是什么？是血红蛋白。哎，血红蛋白也就是过去我们说说的血红素。血红蛋白是干什么的呢？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就像车，这车拉什么呢？送氧气的。那你现在是车少了，车少了，但是你各个器官哪里都要用氧气啊，心脏要用氧气，脑要用，肾要用，都得用啊。那怎么办呢？车少了就得车多跑几趟啊。所以说这车呀就要快跑，哎，多跑。那车怎么跑起来的？是心脏推着它跑的。所以说心脏啊这些年就一直要推着你的血呀快速的转，一分钟啊要比别人多转好几圈。而且更关键什么，心脏更需要氧气呀。哎，我这边要加班干活多干活，但是那边你又不给我氧气，那最后肯定心脏怎么样，要累坏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补血呀，就像什么，你给我补造车的原料，光给我轱辘有什么用啊？你光给我发动机有什么用啊？你得把它组装成车呀。那我们人的血红蛋白，我们人这个车是哪里组装起来的呢？是在髓里组装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长远解决问题，你得多建造车厂啊。你造车厂多了，生产更多的车才能解决的问题。造车厂就是我们的骨髓，所以说的话髓才可以化生出血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3: 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去年我去上海瑞金嘛，大夫给我开了健炎灵胶囊，说这个药能填精化髓，

0: 哎，你好，是我哎。
1: 哎呀，你好，你好，考上打通了，孙志，我得报名啊。
0: 哎，
1: 我想好了，我定15号进那胶囊。刚才吧，一直占线，哎呀，给我急满头大汗，我生怕名额没有了吧，孙主任呢？
0: 哎呀，今天打电话人太多了，别着急啊。我先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1: 我这两天吧，听你讲这个天津话嘴啊，
0: 嗯，
1: 我觉得这是好像专门给我讲的一样，就是，
0: 嗯，
1: 我想问问你，在我这种骨头都变形了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是这个健胃胶囊还能管用不？
0: 骨头变形，那说明问题很严重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嗯、说一下。受过伤吗？
1: 是这样。
0: 啊、
1: 嗯，我没受过外伤，就是这几年这岁数大了。
0: 嗯。
1: 以前呢，你看我这个1.75米大个儿呢，腰杆挺直的，现在可倒好，这后背驼的跟大虾米似的，量着身高啊，才1.68米，坐过去好几厘米。
0: 嗯，
1: 这两条腿啊，现在变成螺旋腿了，膝盖是并不上，这走路直晃悠啊，稍微走到远点儿啊，这骨头缝儿了就钻心疼啊，就是，
0: 嗯，
1: 就跟有钉子扎着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去医院呢，大夫就说是这个叫老年退行性病变，说什么是啊？可是那钙片儿，我成把的吃啊，这进口的、液体的都试过了，一点用都没有。那骨头还是越来越软，越来越歪。
0: 这里面呢，提醒你一下哈，老年人骨质疏松啊，如果去补钙的话，会增加骨折的风险。单独补钙肯定没用，因为你不是缺钙，你是钙流失。你现在年龄大了，那你想象你长个出生的时候，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那个年代咱谁补钙呀，谁喝牛奶呀，哪有骨头汤可吃啊？那你长个没耽误吧？你不也长得1.75米大个吗？那个时候你长个都不缺钙，你现在根本不可能是缺钙的事儿啊。
1: 嗯，

0: 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那么本次活动，港药直通车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港药直通车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4: 我们家一把手上了。应该说呀，我们跟所有的观众都算是老朋友，
5: 经常在电视机前见面。
4: 但是甭管怎么见面，都是通过荧屏，大家对我们俩的幕后生活还不太了解。
5: 那倒是，
4: 借这个机会，我想让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5: 没问题，
4: 说说。
5: 我的名字叫金珠。
4: 没错。
5: 他的名字叫巩汉林。
4: 没错。
5: 我们是一对夫妻。
4: 没错。
5: 我们一起生活30年了。
4: 错了。应该说我们一起凑合30年了。
5: 不管怎么说，我们一直过得很幸福。
4: 又错了，应该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我一直过得很不幸。
5: 你不幸福啊？
4: 你让大家看看，我都瘦成这个模样了，我还算是一个幸福的人吗？
5: 哎呀，听这意思，你对我有意见呢？
4: 不，我对您从来不敢有意见。
5: 那就好。
4: 我有的是愤怒。我愤，我怒，我大愤怒。

0: 承担任何交通费用
1: 啊，
0: 但会为您充公交卡。
1: 啊，这也行。
0: 50美金
1: ，
0: 人民币。
1: 那，太抠了，这个。
0: 下边还有。
1: 还有呢？
0: 会议结束之后
1: 啊，
0: 将有丰盛的自助晚餐。
1: 哦，管饭。
0: 括弧
1: 啊，
0: 有红烧茄子。
1: 哎，不是，你先等会儿，干嘛单提这道菜啊？
0: 为什么单提这个？
1: 为什么呀？
0: 知道我最喜欢吃红烧茄子。
1: 哦，
0: 联合国的人多卑鄙呀！
1: 怎么卑鄙呀？
0: 用这个菜勾引我，
1: 就用一茄子勾引您。
0: 是啊。
1: 哎呀，
0: 下边还有备注。
1: 什么呀？
0: 其中
1: 啊，
0: 茄子是切块
1: 啊，
0: 裹面糊炸过的。
1: 哎呀，
0: 与西红柿、青椒一起煎炒。
1: 哦，
0: 放蒜末。
1: 放蒜末。
0: 放蒜末，下边点了仨点儿，
1: 加重
0: 啊！
1: 哎呀，
0: 多卑鄙呀！
1: 这就卑鄙。
0: 放蒜末多好吃啊，活活没死啊！
1: 你也没吃过什么香东西，
0: 茄子离不开蒜呢
1: 啊！
0: 用这个菜勾引我，
1: 这就勾引您了
0: 啊！
1: 哎呀，
0: 下边还有，
1: 还有呢？
0: 联合国餐厅地址
1: 啊，哪儿？
0: 位于 B 座大楼斜对面
1: 哦，
0: 沙县小吃旁边。
1: 哎，你先等会儿。我这联合国有沙县小吃吗？
0: 沙特阿拉伯米线小吃。
1: 这叫沙县小吃，
0: 简称沙县小吃，
1: 没这么简称的。
0: 哈，下边还有，
1: 还有呢。
0: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嗯，
0: 阖家幸福，大发财源。
1: 全是虚词儿，
0: 亲，你一定要来哟。
1: 我们这淘宝客服是吗？
0: 此致，暗的敬礼，
1: 还暗的敬礼，
0: 踏，摁一张
1: 啊，
0: 联合国的章。
1: 哎，不是，怎么那么水呀，啊？这，
0: 您说这信寄来了
1: 啊，
0: 去还是不去呢？
1: 去呀，
0: 啊，是啊，
1: 啊，
0: 我是想去呀，啊，
1: 是，
0: 啊。问题是他不报销来回的费用
1: 哦，
0: 关键我还租着房呢，
1: 还租房，
0: 我一走这房子被房东收回去了
1: 哦。
0: 再说了，充公交卡50块钱，机场快线来一来回我就没有了。
1: 那是，
0: 是不是？
1: 不，那您就别去，
0: 不去呀，
1: 啊，啊，
0: 我舍得了那菜吗？
1: 就那茄子，
0: 红烧茄子放蒜末，关键是，
1: 那得喝，
0: 多香啊！
1: 哎呦。
0: 去吧，
1: 啊，去
0: 去吧，
1: 啊，这也去，
0: 选一条便捷的出行方式。
1: 怎么便捷？
0: 就从咱们这儿走
1: 啊，
0: 坐2号线
1: 哦，
0: 到东直门，
1: 嗯，
0: 东直门倒机场快线
1: 啊，
0: 来到首都机场
1: 哦，
0: T2航站楼
1: 啊，
0: 打辆三轮车，
1: 啊，
0: 我就奔美国了。
1: 不是，你先等会儿，
0: 嗯，
1: 我说这三轮能到美国吗？
0: 怎么到不了啊？
1: 废话，你灯碎了，他也到不了啊，这。
0: 你说话我都不爱听，
1: 怎么了？
0: 你多带几个备胎呀，
1: 啊？带备胎管什么呀？呢，不是这么着，咱这陆地上都好说，
0: 嗯，
1: 这海上怎么办
0: 啊？不告诉你了吗？
1: 啊，
0: 多带几个备胎呀，
1: 啊！您当筏子划过去是吗？
0: 谁说划过去了？
1: 啊，
0: 到海上也坐船呢，
1: 坐船，
0: 2艘轮船
1: 啊！
0: 哎，这三轮车开轮船上
1: 哦，
0: 为了加快速度
1: 啊。
0: 三轮车也走，三轮这个哎，轮船也走，一块走。对了，
1: 不是您这不掉下去了吗？
0: 我不告诉你了吗？
1: 啊，
0: 两艘轮船，这三轮车在轮船上，
1: 啊，
0: 一块开。
1: 哦，
0: 开着头快掉下来了，是不是？
1: 啊，
0: 后面那艘轮船怼上来了，
1: 怼上了，
0: 我开上去走。啊

0: 妞妞，妞妞，这次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坚强，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抽屉里，你把它交给舅舅。哦，对了，还有那封信是给舅舅留的。女儿，妈妈永远爱你。
1: 姐夫
2: 啊，
1: 那钱是给孩子上学的钱呢。
2: 对呀，我听见了。
1: 那不对呀，咱要拿走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
2: 要我说，你真是个聋子。你没听明白吗？他妈要去很远的地方。
1: 是哪儿啊？
2: 证明是出国了。哎呦，咱家孩子能出了国吗？你得相当有钱。咱偷这个钱是给你姐看病的钱，你就别替那有钱人担心了啊！哎，去看看还有啥呗。
1: 快，还有封信。姐夫，完了！姐夫死了！哎呀！
2: 我说冷着，我就给你抢几个饺子吃，你至于这么咒我吗？啊！
1: 把钱拿出来吧。

先弄死我，知道吗？哎呀，不要再闹了，我们只是一个小演员，我们只是他吃饭，你知道吗？您再闹，回头我师傅再揍我一顿怎么办？我是一个好人，我给您唱一回啊，不唱太平歌词，太平歌词我唱不过人家张云雷，我唱莲花落也唱不过人家曹阳，我只能唱那个。

0: 你不到终点了吗？是吧？哎呀，哎，你听说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吧？
1: 听过。那你的意思，我是那王八呗？
0: 不是不是，我是说呀，劝你呀，你就到终点就行，是吧？再一个就是千年王八万年龟，就是王八跟你像，不是你呀，就是王。对不起，我不应该劝你。
2: 干啥去？
1: 爸，我想回家。他说我是王八。
2: 这不是夸你长寿吗？儿子，你过来啊！我看你跟这小姑娘聊得挺投缘呢，这样你赶紧让她对你说那仨字儿，行不行？爸奉劝你一句，多跟小姑娘接触，少跟老太太散步，争取早日康复。hold 住，哭。
0: 哎，我终于捋明白了。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你看你体质这么差，应该加强运动。
1: 我经常运动啊。
0: 那你都做些什么运动呢？
1: 遛鸟、撞树、打太极。我尤其擅长太极。啊。我给你表演一个，你帮我拿上。哎。闪着腰了。
0: 你这太极打得也太极了。你这样吧，来坐下坐下坐下坐这儿坐这儿，慢点啊，慢点。我是不是把你盆骨摁碎了？
1: 我是不是把谁干脆面做碎了？

0: 了各种借位，食堂借位，图书馆借位，厕所借位，直到我老爸退休都没成功过。
1: 老马呀，
2: 哎，
1: 你先把眼睛闭上。
2: 行，
1: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2: 哎呀，
1: 我没让你争，你别争啊。
2: 嗯，
1: 我叫你，你再争啊。
2: 你也太刺激了，你怎么变成男的了？
3: 我也没说我是小匪啊，我叫魏啥，我是他儿子。
2: 小匪不是单身吗？
3: 自从我爹过世之后，他不就单身了吗？
2: 你爹？我明白了。孩子，你放心啊，我一定对你妈好。
3: 大爷，
2: 哎，
3: 你跟我妈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真心希望你们能百年好合，千万别像我爹似的走在我妈前边。
2: 那你爹是怎么没的呢？
3: 我爹跟我妈特别相爱，好多人都说我妈命里克夫，我爹他不信命啊，命就没了。后来我还有好多其他的爹，一开始也都不信命，抢救的时候都信了。
2: 那你觉得你妈克夫这个问题，大爷能克服不？
3: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要是克服不了的话，还可以去陪我爹呀。
2: 陪你爹？不是啊，孩子，我觉得吧。
4: 儿子，
3: 哎。
4: 爹，你去哪儿了呢？我可想你了。
5: 爹也想你呀，这不回来看你来了吗？这人谁呀？
3: 他是你接班人。
6: 新来的校长啊，过去。
5: 你好啊。哎呀，新到的岗位还习惯吗？
7: 我这还没等上岗，你这不就来了吗？
5: 这也是上面的意见，派我下来看看你。
7: 你要是不乐意的话，我现在就下岗还不行吗？
5: 这接班人挺幽默呀。啊，让我通知你，到时候买套新衣服，干净的参加个交接仪式。
7: 不是啊，这玩意儿还有交接仪式？
5: 那当然了，这说明上面对你很重视。
7: 哎呀，
5: 反正到时候有人就来接你来了。
7: 哎呀呀，不行啊，这是要接我走啊。不行不行，这爹我不能当了。
5: 不是，我干啥去？
7: 起不来了呢。我
5: 哎呀，
7: 我就找条干净裤子先换上吧。
5: 你换那是？你接你走的时候你再换呗。你干啥去？
1: 老马呀，老马，爱心便当来喽。老马呢？啊？
3: 说有急事先走了。
1: 为啥呀？是不是你把老马给撵走了？哎，你就这么不厌其烦的搅和我的事儿，你不累吗？
3: 小斐，其实我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单纯，我就是想让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出那三个字儿。
1: 那个三个字儿，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
3: 那要是不重要的话，我能死缠烂打30年吗？
1: 你还不明白吗？既然这三个字对你来说重要，对我来说也一样重要，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先对我说那三个字呢？
3: 小斐，原来我怕我配不上你，现在我年轻了，可以没有顾虑了。
1: 行了，你别说了，当年你有你的顾虑，现在我有我的顾虑了。

0: 吃饭，庆贺这张古画。这请吃饭这请帖写的特别，多赠的日子请客，没准日子，什么时候请客，哪天下雨哪天来，没日子请客，不知道多赠。他干嘛呀？就为下雨好看这张古画。呵，结果有一天瓢泼大雨，亲友都来了。花二爷说：“中外，我这儿有一张古画，人家祖传的古画，啊，忍痛割爱卖给我了。大家看看，我先告诉你们啊，外头这不是下雨呢吗？我买回来的时候啊，桥上有个小童，小童这伞呢是夹着的。可是外头要一下雨，小童这伞呢就打起来。”要不下雨呢，这伞就夹着的。我买回来这伞是夹着的，大家看看，现在外头下雨打着伞，回头不下就是夹着伞的。他这一说大家都高兴，都看吧，打开这么一瞧，花二爷就愣了，怎么这伞还夹着呢？不对呀。大家就问二爷，您不是说吗，这伞就一下雨就打起来了。把他问的脸通红，说话还找辙呢。啊，对了，外头下雨，大概下的还不太大，这先卷起来，再闷一会儿再瞧。那玩意儿有闷一会儿的，你这不是胡来吗？一会儿和外头那雨呀，瓢泼大雨，哇，大伙说咱们瞧瞧吧，打开一瞧，这伞还夹着呢。等一会儿啊，雨也不下了，再一看这伞还是夹着的，大伙儿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吃完饭大伙儿走了。花二爷心里这个气呀，好，骗子手，骗我，找他去，上东城找这人去了。你要按理说这骗子手智多星就得搬家，就得走吧，没走，还在那儿等着呢。等着干嘛？等着气他呢，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五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10万块钱，您非给5万块钱，怎么差5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10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什么叫一套啊？一套，它一套啊是两张，一张打着伞的，一张夹着伞的。下雨的时候看这个，不下雨您再看这个。
1: 说呀，那要卖训练咱的班长

0: 到我今天训女兵，都说女兵不好训，到我手里边全摆平。三个小女兵连首长都惊动了，那肯定是有毛病。有毛病，我一趟队列都下来管治他那个病。毛病，
1: 打个挡，
2: 打个挡，
3: 打个挡，打个挡。
0: 哎呀，我娘哎，这什么女兵啊？这是？你们就是首长说那三个女兵？哎呀，我娘哎，有毛病。你笑得很开心呀、啊、你笑得很爽朗啊，你笑得很憨厚。

你怎么转回来了？回去，亮子，亮子，亮子，张虎丹，小心。

0: 呀，我们的训练
1: 结束了，
0: 刚刚开始
1: 啊。
0: 下面我们进行正步走本阶动作训练，注意我的动作要领。一，这叫抬腿如风；二，这叫落地大坑；
1: 抬腿如风，落地大坑；抬腿如风，落地。
0: 谁让你们这么走的呀？有毛病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看着我，一，抬腿如风。站好了，别动。你这个腿太低呀、啊，要抬高。
2: 明白了。
0: 你这个上身要往后靠。
2: 啊。
0: 往后靠。
2: 啊。
3: 站着，高高吧。
4: 谁让你抬这么高呢？老弟，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2: 哦。
0: 亚涵，你呢？
2: 我在这儿呢。
0: 我让你下腰了吗？
2: 哎。疼，肝脏疼了不？
0: 好。好，你们俩来看看啊，人家是什么态度，要好好向人家学习。
5: 是
0: 第三名，落地大坑。
2: 哎呀，咋过了？
0: 我看出来了，你们仨人是逗我玩呢，我不弄点绝活是不行了。下面我们进行刺杀训练。
2: 刺杀？
0: 对，刺杀是勇敢精神的象征，是培养勇敢精神的手段。有了这
2: 个，反正还
4: 听我跟你说，没病。
0: 我说哪了？
2: 毛病，
0: 毛病不是。毛病前面那一句。
2: 手段。
0: 对，有了这种手段才能改正你们的毛病。注意我的动作要领。首先，两眼平视前方，两手夹枪送出，左腿向前迈出一步。啊！啊！来一遍。
2: 是。杀！杀！
4: 停。
2: 杀！
4: 嗯，
0: 是够杀的。你这是刺杀呀，你还是马太教啊，就你这么刺，别说刺人了，耗子也刺不倒啊。要想刺杀有力，心中必须有恨。
2: 我看你就不可恨。
0: 李亚明，说啥呢？
2: 我是说俺心中也有恨。
0: 好好，恨谁呀？
1: 恨你
0: 呀。恨我啥？
2: 风这么大，天这么冷，
3: 俺这么累，
2: 你这么恨。
1: 恨
0: 我恨你们说说啊，打你们训练到现在，你们哪点像个兵
2: 啊？哪像兵啊？那是没给等整个的。再说了，训练刺杀也得有个靶子呀。
3: 就是啊。
0: 好，只要能够帮助你们认真训练，我来给你们当靶子。
2: 你不要说我们借杂客活欺负你啊。
0: 你来吧。
2: 上。
3: 班长，那俺刺的可准了、啊。
0: 哎呀，你上吧。
3: 啊。呀。
0: 上哪儿去呀？
3: 啊呀！
0: 停，入列。
3: 啊，
2: 看我嘞，我劲儿可大呀！
0: 哎呀，你来吧。
2: 冲啊！
3: 呀呀，
2: 大姐，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只要你没事就行。你知道你为什么被弹回去吗？
2: 知道。
4: 啥？
2: 我劲儿太大了。
0: 啥？你劲儿太大了？你没有用上劲儿，你手上没用上劲儿，腿上没用上劲儿，主要是手上啊。另外注意左腿啊，注意我的动作要领，注意左腿啊。啥
2: 啥？倒了！
3: 班长，班长，你咋了？
2: 班长，你没事吧？班长，班长，你没事吧？班长，我不是故意的。班长，俺对不起你。班长，
4: 别哭，你别哭，你别哭，
0: 没毛病。
4: 我跟你说呀，你刚才刺的一枪还是有问题呀。
2: 咋了？
4: 你刺的劲儿还是不够大
2: 啊。
4: 另外，你刺的位置偏低了。来来来来来，我站好，你拿着枪，你再刺我一枪。
2: 班长。你都这样了还想着训练俺呢。
3: 班长，俺知道你是为了训练俺才给俺当靶子的，俺错了，俺不恨你了。
6: 班长，解放军的歌俺们从小就会唱，可到今天俺才真正看到啥才是军人。

0: 好，好，你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放心了。
1: 三成，你还疼我啊？
0: 你没事儿，没事儿。上回我训练预备役的时候，有个民兵愣手榴弹一下砸在我脑袋上，我纹丝没动。
1: 是啊。
0: 啊，那后来缝了八针。
2: 班长，俺要练手榴弹，
3: 练手榴弹。拿
0: 刀我恁咋练手榴弹？甭说八针了，24针都挡不住。走，
4: 快开饭吧！啊，让女演员们休息一下。
0: 是。啊，不是，谁是女演员？
4: 你训练的就是啊。
0: 不是，我说恁仨是演员、啊。
3: 俺们是豫剧团来体验生活的。
0: 耶！你看，咱不早说嘞，演员同志们好。
1: 班长，你别这样。
0: 你看，刚才我还让你们砸坑，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1: 班长，是俺们对不起你。今天的训练，俺仨一辈子也忘不了。
3: 班长，俺明白了，要想演好兵，首先要当好兵。
5: 你放心，你一定会在俺们的音乐电视上看到三个合格的女兵。
0: 好，不是，好，演员同志们，为了拍这个音乐电视，能够专门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体验生活，你们这才是真正的文艺为人民服务，请接受一个老兵对你们的敬礼。
3: 好了，俺要求齐心训练。
0: 演员同志们。不累呀、啊！
3: 咦，
0: 毛病好，今天我训练出来的感觉，先吃饭，吃完饭以后继续训练。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我们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嘿，赵林老师和任老，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啊，一开始啊我得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就是咱们辽宁有一位老大哥给咱们发来了留言，这个留言是一个求助留言，那咱们一开始赶紧先读一下哈。他说对，他说自己两年前呢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跟老伴说话呢有的时候说到一半这下半句就想不起来了，忘了啊，咋想也想不起来。哎，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有点慌啊。就还有一次呢，他上镇上去赶集，去的时候认识路，回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被一个岔一打以后啊，他发现回来的路他自己想不起来了，所以呢就站在路口呢

0: 对，其实你刚才师傅您一说话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过去一个人，我不知道师傅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马老头，就是我们过去村子在供销社一直干那个会计的那个马德全马老头，你记得不？你俩我觉得你不应该忘啊，就是他也是哈，也真的是咱们十里八村里边非常出名的一个那个老会计。
1: 嗯，
0: 人家说的是活账本，就是这个人哈，

0: 咱们真佩服，哎，这个是赶不上，对吧？
1: 啊，
0: 只有羡慕的劲儿啊。
1: 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也是。你要让我算一个那个临床的数据，哎，这个我都能拼得上，那0.0几毫克都是有数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说要问我说的这个多少钱，然后说的讲下来多少钱，便宜了多少钱，完我真的拿手指头算一算，这个东西哈真的是那样。
0: 是的。
1: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我说那马老头哈，在我们村子里原来我不说他。

0: 就是咱们在提高那个核桃蛋白肽的那个纯度的时候，
1: 哎、
0: 你最难的那一点儿就是，
1: 哎，
0: 一到热量了，
1: 酶解技术
0: 就不行了。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讲过这个事儿，
1: 那就不行了呗，对不？那一样的呀，一样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老年人脾胃功能差，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你如果还原它用大分子蛋白的话，它根本就带不动。普通的蛋白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它堵在那里头。但是我说经过那个就是低温酶解技术去完成的提取出来的核桃蛋白肽呢，它这种方式去把大分子给你切成小分子活性肽了。
0: 嗯，
1: 也就是它能把石头磨成细沙子。你说如果是我们能吃石头的话，你觉得吃大石头我们消化的快还是细沙子消化的快？
0: 那肯定是后者，
1: 肯定是后者，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细沙的这种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肽的这种形式，它不用你脾胃的消化，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直接就吸收了。你细胞吃得饱，身体才会好呀。
0: 啊，
1: 所以我跟大家说呢，就当初我们一步一步提升它的浓缩的程度，就是我参与这个核桃肽研发的时候，我们一直也都是秉承着说，大家一定要懂得一个真理。就是这个东西出来，我们不是给了20岁小伙子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我们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的特殊体质而去研制。中老年人的特殊体质是啥？是身体弱，吸收能力差，是绝大多数都是存在筛子胃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考虑的是，一定要把这些问题给它逆转，给它解决掉，你才能真正的解决完我们中老年人存在的吸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从国标的80直接提升到了96.2啊！
0: 对对对，
1: 这目前在整个肽行业来讲的话，这是最高的一种纯度了。
0: 你看这纯度高好啊，这纯度高，
1: 纯度高当然好了。纯度高它活性肽段它就多，所以你吃的时候，你养脑也好，你护血管也好，你强劲体质也好，它的效果就越稳定。所以你这种肽链的话，你老年人吃着你也放心呢。
0: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听众朋友来、这刚才赵宁老师讲80的纯度到96.2的纯度，什么肽链的活性高啊什么，您只要记住一件事就行了，你这个黄金是不是99.999的好？咱们都是开金矿，对吧？比如讲这开金矿把这石头开出来了，这个金矿开出来了，从这个99变成99.999，那这工艺就在这儿了。所以咱们讲的这个核桃肽
1: 昂贵了，
0: 对，咱们这个工艺讲究，那么原料肯定是不是普通。

0: 饮料饮品当中缺乏不了这个支链氨基酸、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运动员每天的消耗很大，
1: 对，
0: 他要靠着我们的营养元素去维持肌肉的水平，
1: 嗯，
0: 让他的活力体质都达到顶峰，
1: 嗯，
0: 而支链氨基酸就管你腿劲儿的，
1: 哦，腿
0: 不让你感冒，让你走路走得稳当的，
1: 嗯，
0: 就是这种元素，缺了这个元素以后腰腿没有劲儿。请问长跑的队员离不离开腰腿呀、
1: 啊、那不行、啊、
0: 你举重的队员离不离开呀、啊、你跳舞的那个叫跳芭蕾，不是跳芭蕾，平衡木啊，跳水的离不开腰腿的力量，
1: 对，
0: 那怎么进行空中旋转呢？
1: 哦、啊、
0: 就这个东西别说运动员，就我们走路你都哆了哆嗦的呢，你的腰腿有劲吗、
1: 啊、
0: 没有劲儿，你要运用营养学去补充的话，支链氨基酸你补了吗？
1: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这支链氨基酸补进去了，人才能支棱起来、啊，对吧？
0: 哎，
1: 记住，支链氨基酸等于支棱啊、嗯。
0: 那对吧？你有这个东西，你才能达到养脑、护血管和强体质的这个作用啊。
1: 三件事一起干。
0: 所以你说核桃蛋白肽它是单一的吗？
1: 嗯哎、
0: 它不是光养脑的。
1: 这一套听完啊，我觉得这核桃蛋白肽这太全面了啊！话分两头啊，我忽然想起来前面讲的老码头，这老码头后来咋样了？这他最后他用了这个。用了这
0: 个
1: 核桃肽以后，他最后咋样？
0: 会计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0: 老马大叔，老马的马大圈、
1: 嗯、对。
0: 他吧，吃了3个多月，他变化挺大的。我这个不扒瞎。嗯

0: 以中风后遗症导致的伪证，气血不容，核桃本身呢，它就是属于啊补肾健脑强筋健骨，而且这个小分子啊核桃肽呢，更能钻进咱们细胞里面去，来起到作用。我那个当归六克，陈皮呢三克，放在一起煮它20分钟，平时呢就用它代茶饮。他就会慢慢好转起来啊，
1: 那这样的话，那这效果不就更好了是吧？
2: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我就多盯上点吧。
2: 多盯现在没有啊，现在咋给你盯啊？
1: 那你怎么办呢？我现在正需要啊，那个赵宁老师，上次羊奶粉都订少了，我就没订上。你这一次我
2: 所以你想提前订是吧？
1: 对对，提前订上，对
2: 啊，没有那东西，等我跟田总沟通完，他要是今年能给我们，然后大家再那个留几盒是可以的，他关键他今年能不能给上我们都不知道呢。啊，你说你订这
1: 么
2: 早，我也记不住啊，到时候您关注节目吧，要是有了的时候我就随时说。
1: 这样的话呢，就谢谢赵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们这个时间了。
2: 对，您先等着，我师傅给您的方子您先用啊。
1: 这个想着哈，好嘞，谢谢。
2: 谢谢，好嘞，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有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让赵宁老师呢来帮你答疑解惑。那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那么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吗？
2: 哎，是的，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我那个今天打电话，我想麻烦您一件事儿，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妈的这个情况。
2: 啊，怎么了她？
4: 就是我妈今年76了，她冠心病就折腾10来年了，就为了她这个病吧，就跑了很多家医院，也花了挺多钱了。就是也治不太明白，关键是看着她受罪吧，我就感觉我这当儿子的就特别失败现在。
2: 您先别忙着说什么儿子不儿子的这个情况啊，我想了解一下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观察你妈妈，你说她难受，说她不舒服，她是哪儿不舒服，有什么症状，您跟我聊聊
4: 啊。行，她就是一开始吧，她就是胸闷，然后心慌，然后走不几路呢，就开始喘不上气儿了，嘴唇发紫，后来等慢慢厉害了，这动不动就心绞痛，疼的就是满头大汗的，就半夜送急诊，我都送好几回了，老师。
2: 我的妈呀，那不就是明显的指称他是心脏的问题吗？那他心脏有这个症状，你送急诊，他们怎么处理的呀？是怎么的搭支架搭桥是咋处理的呀？
4: 做过一次支架，
2: 做过支架
4: 还挺好，还挺管用，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也就1年多不到2年吧，后来又堵了。
2: 那是没吃药维护吗？还是怎么的呀？那你这，你有点不太正常啊。
4: 是他吃药啊，他药一大把大把吃，就是阿司匹林，还有那个他汀，还有什么硝酸甘油啊。他汀他以前他就吃，他吃了也有几年，然后他说腿疼，吃那药说腿疼，然后一开始以为是正常的老化呗，后来就疼的走不了道了，查了之后才知道说是肌肉溶解呀，后来都不敢吃了，后来药赶紧停了，停了之后他就不那么疼了啊。
2: 那不就是降脂的问题吗？对吧？那你停了药以后，你血脂能控制啊？
4: 控制不了，这胆固醇又飙上去了，然后医生又给换了那叫伊哲迈布啊。
2: 伊哲迈布啊。
4: 啊，血脂还是控制不理想，然后我又吃什么利比格雷，然后吃了也不行，胃他受不了，反酸烧心呐、那时候。然后他牙龈还出血。
2: 他汀类药物就是刺激胃的呀。伊麦哲布也好，氯比雷格也好，它是因为你装了支架以后必须得用的抗凝药啊。

0: 我就给大姐拿回来了几盒那个核桃蛋白肽，我跟她这么讲的，我说你吃这个，这个是现在刚提取出来的，专门去解决老年人吸收的问题。我说你就给你爱人，我说我老码头嘛，我说你就天天给他喝，我说你别断，你坚持喝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好的效果。
1: 那赵丽老师，
0: 哎、
1: 我讲到这儿，我打断一下，我觉得有点好奇啊，
0: 哎、
1: 就是说咱们吃这个，哎，咱们吃这个核桃蛋白肽，跟咱们这个普通吃核桃啊，或者是普通吃蛋白粉，这是个差距，到底差在哪儿？怎么就是核桃蛋白肽不进去管了用了，对吧？其他的东西就可能稍微欠一点。
0: 哎，对对，但咱们这么说啊，你吃鸡蛋，
1: 嗯，
0: 有炒鸡蛋，有煮鸡蛋，
1: 那不都鸡蛋吗？
0: 啊，都是鸡蛋、
1: 哦、
0: 为什么说都是水煮鸡蛋营养丰富啊、哦、同样都是鸡蛋、嗯、对不
1: 简单的
0: 你同样即便是都是野生的山核桃、
1: 啊、
0: 但是你怎么吃这个东西也是有讲究的
1: 啊就是
0: 你懂了吧
1: 怎么对待
0: 就你普通的核桃、
1: 嗯嗯、
0: 哎你如果去加工的话你不能说像之前那样我拿回来都吃吧、
1: 嗯、
0: 直接搁嘴里吃吧那种大分子你能吸收得了你岁数大的同志根本就吸收不了的
1: 吸收了
0: 所以你说同样的东西、嗯、现在如果效果上存在差异的话那么最核心的区别就两个字就是工艺
1: 啊
0: 你用什么工艺去加工它你如果说是同样打核桃粉、
1: 嗯、
0: 你要搁自己家里的搅拌机一打的话它旋转的时候产生热量这一有热量的话你那个核桃直接蛋白就被破坏了
1: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你前面两天说，就是咱们在提高那个核桃蛋白肽的那个纯度的时候，
0: 哎、
1: 你最难的那一点儿就是，
0: 哎，
1: 一到热量了，
0: 酶解
1: 技术酶解技术就不行了，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讲过这个事
0: 那就不行了呗，
1: 嗯、
0: 对不、
1: 嗯嗯？
0: 那一样的呀，一样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老年人脾胃功能差，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你如果还原它用大分子蛋白的话，它根本就带不动。普通的蛋白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它堵在那里头但是我说经过那个就是低温酶解技术去完成的提取出来的核桃蛋白肽呢它这种方式去把大分子给你切成小分子活性肽了
1: 嗯，
0: 也就是它能把石头磨成细沙子你说如果是我们能吃石头的话你觉得吃大石头我们消化得快还是细沙子消化得快
1: 那肯定是后者，
0: 肯定是后者，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细沙的这种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肽的这种形式，它不用你脾胃的消化，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直接就吸收了。你细胞吃得饱，身体才会好呀。
1: 啊。
0: 所以我跟他说呢，就当初我们一步一步提升它的浓缩的程度，就是我参与这个核桃肽研发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直也都是秉承着说，大家一定要懂得一个真理。就是这个东西出来我们不是给了20岁小伙子去研究这个东西的、
1: 啊、
0: 我们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的特殊体质而去研制、
1: 哎、
0: 中老年人的特殊体质是啥
1: 嗯，

0: 预防和有效参与治疗脑萎缩问题的这些元素哈。
1: 嗯嗯，
0: 它还有管理血管和体质的呢。
2: 对对对，
0: 它还有 RGD 三肽、
2: 哎、
0: 我讲过没？
2: 对我就是记得那个一个英文一串英文字母后面一个三肽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0: 三肽、
2: 那个
0: 哎、对、哎、对 RGD 三肽、
2: 嗯、
0: 它是护血管的，它是抵抗你血管炎性改变的。血管的炎性改变是我们出现血栓性问题的基础，因为那是动脉硬化的基础。所以出现这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往往在临床当中，我们运用营养学也罢，临床医学也罢，我们改善的是你供血和头晕、胸闷、手脚发麻，改善这些事情的。
2: 哦，就是 RGD 三肽是这个事。
0: RGD 三肽，那你就看看呗。
2: 嗯，
0: 反观一下，我们如果也会时常的出现头晕，你都不用管是因为脑萎缩头晕呢，还是因为血压高头晕，也就是头晕的这个事儿。和手脚发麻的这个事儿，如果你要去选择补充的话，你是少不了在食物或者临床药物当中含有 RGD 三肽元素的这种物质的。
2: 嗯嗯嗯嗯，
0: 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就要找 RGD 三肽，不管它是在核桃里边，还是在我们黑米里面，
2: 嗯，
0: 还是在我们临床药物里面，那都得是这个元素。
2: 嗯，不可或缺。嗯，
0: 啊，就是这个样子。
2: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再给你提一个，
2: 嗯，
0: 支链氨基酸的问题。支链氨基酸哈，最先应用的是在运动员的身上，运动员专用饮料饮品当中缺乏不了那个支链氨基酸、
2: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运动员每天的消耗很大，
2: 对，
0: 他要靠着我们的营养元素去维持肌肉的水平，
2: 嗯，
0: 让他的活力体质都达到顶峰。
2: 嗯，
0: 而支链氨基酸就管你腿劲儿的。
2: 哦，腿
0: 不让你感冒，让你走路走得稳当的。
2: 嗯，
0: 就是这种元素，缺了这个元素以后腰腿没有劲儿。请问长跑的队员离不离开腰腿呀、
2: 啊、那不行、啊、
0: 你举重的队员离不离开呀、啊啊、你跳舞的那个叫跳芭蕾，不是跳芭蕾，平衡木啊，跳水的离不开腰腿的力量。
2: 对，
0: 那怎么进行空中旋转呢？
2: 哦，
0: 就这个东西，别说运动员，就我们走路你都哆了哆嗦的呢，你的腰腿有劲儿吗、
2: 哦、
0: 没有劲儿，你要运用营养学去补充的话，支链氨基酸你补了吗？
2: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这支链氨基酸补进去了，人才能支棱起来、
0: 哎、
2: 对吧、
0: 哎、
2: 记住支链氨基酸等于支棱啊、嗯、
0: 那对吧，你有这个东西你才能达到养脑护血管和强体质的这个作用啊。
2: 三件事一起干。
0: 所以你说核桃蛋白肽它是单一的吗、
2: 嗯，
0: 它不是光养脑的。
2: 这一套听完啊，我觉得这核桃蛋白肽这太全面了啊，划分两头啊。我忽然想起来前面讲的老码头，这老码头后来咋样了？这他最后他用了这个、
0: 啊、
2: 用了这核桃肽以后，他最后咋样了？
0: 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老马大叔，老马的马德全、
2: 嗯，对，
0: 他吧吃了三个多月，他变。

0: 讲那个是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那你给你老伴用完了之后啊，你感觉你老伴有没有啥变化呀？
1: 哎呀，特别好啊，赵宁老师啊，
0: 哦、
1: 你
0: 那
1: 个做的这个东西啊，从来没说让我失望过。
0: 啊、
1: 我老伴儿喝了大概是半个多月吧，脸上
0: 啊
1: 就有红润了。这个以前给他翻身都没有劲儿，身上一点、
0: 嗯、
1: 原来他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呢，
0: 嗯、
1: 哎呦能跟着我使劲了，各个。
0: 嗯嗯

0: 也就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啊、后来又堵了。
1: 那是没需要维护吗还是怎么的呀？那你这你有点不太正常啊。
0: 是他吃药啊，他药一大把大把吃，就是阿司匹林还有那个他汀、
1: 啊、
0: 还有什么硝酸甘油啊。他汀他以前他就吃，他吃了也有几年，然后他说腿疼，吃那药说腿疼，然后一开始以为是正常的老化呗，后来就疼得走不了道了，查了之后才知道说是肌肉溶解呀，
1: 啊，
0: 他都不敢吃了，后来药赶紧停了，停了之后他就不那么疼了，啊，
1: 那不就是降脂的问题？
0: 医者迈步啊，
1: 医者迈步啊。
0: 啊，血脂还是控制不理想，然后我吃什么氯吡格雷、
1: 啊，
0: 然后吃了也不行，胃、
1: 啊、
0: 的

0: 算盘珠子变成老望头了啊，这、
1: 哎、
0: 这咋就变成老望头呢、
1: 啊、这个真很难想象。
0: 是啊，难想，
1: 因为我了解到的哈、嗯、就是当时那个老码头吧，
0: 嗯，
1: 他嗯可能也就跟我似的，就是好忘点小事儿，因为他事情比较杂、
0: 嗯、
1: 比较多，有的时候、
0: 啊、
1: 你看我年轻那会儿都得拿个本儿，然后搁边上记上、
0: 啊、
1: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
0: 嗯、
1: 我都得记上，记上完成一样打一样条，完事儿一样打一样条、
0: 嗯、
1: 等我要准备下班回家休息的时候，我得先把这个笔记本翻开，然后看看哪样事情没做，
0: 嗯，
1: 哎，我得一样一样捋。
0: 对， 对，
1: 其实那个老码头过去吧，他的那个状态比我好多了，他不用拿本子记、
0: 嗯、
1: 基本上那点账全在他脑袋里呢。
0: 嗯，
1: 后来他们家就是那个什么生活好了之后嘛，家里攒了不少钱，
0: 嗯
1: 存了两张定期的那个存折，
0: 嗯，
1: 好像是我听人家讲的啊，说能有二三十万那么老多。
0: 哎，
1: 然后说这个存折啊，当时我们那个平房嘛，
0: 嗯，
1: 你存这些钱吧，你往哪放是一个就亘古的话题，因为我们那个就那么两个柜子，你往哪放？要不就夹被里头，要不就放枕头里头，要不然就放饭盒里头，跟柜子里头一锁，就是就这点地方，没有农村没有那么多的地方，那时候也不实行什么保险箱什么的。完了，老望头他怎么的呢？他把那个存单拿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可能是因为钱比较多吧，比较谨慎。他搁那个衣柜底下最底层，把那个不穿的那个旧棉鞋拿出来，给那个存折吧拿个塑料袋一包一裹，给他塞到旧棉鞋里头去了。
0: 好了，
1: 哎，塞了，塞完了之后吧，转身就给忘了。
0: 你看，
1: 赶那天他媳妇儿管他要钱，说家里不知道买什么东西，要用钱，完了说那存折搁哪儿呢？那就把这个存折拿出来，就求点钱呗。
0: 嗯，
1: 结果翻箱倒柜啊，经常放的那个地方，
0: 嗯、
1: 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
0: 嗯嗯、
1: 都找了、
0: 嗯，
1: 都没找着。
0: 就记得自己
1: 完了，
0: 记得自己、
1: 啊、
0: 那个藏了，就是记不得自己藏哪儿了。
1: 啊，对对，自己还说呢，他有的时候他跟你犟，知道不、
0: 嗯？
1: 我那天我就把这个东西、
0: 哎、
1: 拿个塑料袋一裹、
0: 哎，
1: 我就塞到被窝里头去了，哎，就这样的跟你犟。
0: 哎呦，
1: 到时候没找着啊。
0: 嗯。
1: 没找着那个老码头，他有点那个啥了，有点着急 了,、
0: 嗯、着急了，
1: 就开始胡思乱想啊、
0: 嗯、
1: 就开始到处赖、嗯、他赖谁呢？他说呀，那我放这个东西呢，不是我媳妇拿的，肯定是我儿子儿媳妇给偷了啊，完了他儿子一回来就跟他儿子拍桌子瞪眼睛的，你说那这块给我扔哪儿了？
0: 嗯，
1: 你们是不是偷包拿去发了？我那天就给他放到这个地方了，那怎么就没了呢？
0: 嗯，
1: 这家给他儿子给整的，什么时候我上你那找东西的？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儿子也整急眼了。完了，那个他那个他媳妇儿那就说，那儿子那拿的，他要是真拿了，他就说了就得了呗。完事他儿子说，我根本就没拿，我怎么说？就翻箱倒柜就找，哎呀，就把这个东西全都给遮出来了，
0: 把家里都要拆
1: 了，那个被也全给抖了出来了、
0: 嗯，
1: 就是把那个柜底下有的垫的那个旧挂历什么的，
0: 嗯，
1: 都给拽出来了，就翻箱倒柜找，最后就从那棉鞋里边把这个存折给翻出来了。
0: 你看，
1: 找出来了以后啊，他儿子就急眼了，就跟他爸就开始就说那怎么怎么地了哈、
0: 啊。
1: 完事他爸也没吱声，反正这事儿吧就这么的就消停了，就过去了。该取钱取钱，该干啥干啥。还有一回啥呢？赶上镇上啊，不是开集嘛？
0: 嗯。
1: 他就是一周啊，有两三天是赶集的这个时候。
0: 赶集一周、啊。
1: 然后他就上镇上去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买点苹果呀，买点什么东西，他就拿钱去了。老码头上街上去买那个苹果，那个苹果吧，论斤摇，摇完了以后是14.6块。
0: 嗯。
1: 然后当时老码头说了，拿了一张50的，然后到街上去把这张50的给人家卖苹果的那个人了，那个苹果卖苹果那人的顺便就找给他3.4块吧，这钱这账不是对的吗？
0: 啊，对，
1: 他就搁手拿着。老年人的一个习惯是啥呢？我钱款我肯定当面给你点清，
0: 对
1: 对吧？哎，
0: 钱货两清，
1: 他就自己搁那摆了、
0: 啊嗯嗯、
1: 摆了那个35.4块。他拿着那几个钱呢，就搁人家摊位前面，他站着不动弹，他就搁那算，就搁那来回数，一会儿数一遍入伙，一会儿数一遍、
0: 啊、
1: 那后边的人他着急，他抢那苹果就扒了他，完事他就急眼，人说你买完了苹果了，你搁这干啥呢？你走啊，你搁后边腾个地方啊。
0: 那
1: 哎，
0: 他钱没算明白呢，他钱没算明白呢。

0: 没有啊，然后他那个就告诉大家，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整没了，他脑子有病。大姐就把这个事儿就那个就含糊其辞给盖过去了。完，这不回来了吗？回来就跟他们家跟他儿子儿媳妇就捣鼓，你说，哎呀，买点菜这个丢人的，你爸不知道怎么的，买菜跑人家哭去了，
1: 你
0: 说哭什么玩意儿还不知道。
1: 嗯。
0: 完了回来就一个就问他呀，说那你为啥哭？你不得问出来了？问好前问后问，问到晚饭了，他爸说出来了。他爸说，我觉着这个钱呢不对。他说就问哪不对呀？他说我觉着这个不对，他找的钱不对。完了，怎么一对一、五对十、什么一五什么，他就开始算这个数，给他儿子算懵了。说你这苹果多钱呢？人告诉他14.6，14.6，那找你35.4不对吗？他说，不对，他就怎么也算不明白这个账。后来他妈就说："来来来，他都别管他，别管他，别管他，你吃你的，别管他，就这么整。"哎，你就想啊，一个靠脑袋吃饭的人，回头14.6算不明白。你说你
1: 这
0: 个跟谁能接受得了？
1: 关键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一会计，专门是以算账吃饭的，现在账算不明白了，对吧？
0: 啊，对，而你接受不了啊！
1: 你看，
0: 所以赶到那个时候呢，那天老吴大姐就他媳妇儿，当天晚上就找我，就跟我说，他说我老头是不是傻了？我说怎么还傻了？你让人骗了？他说不是。他就跟我捣鼓这个事儿嘛，我一听完之后，我说："哎呀，我说这是年轻的时候啊，用脑过度。"
1: 对，
0: 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脑细胞吧，脑细胞
1: 用没了，
0: 有点费多了，对不对？
1: 用没了，
0: 这点劲儿都用没了。"我说："你给他整点好的东西补补脑。"那吴大姐说："我整点什么好的东西补补脑啊？"她说："啥东西补脑？"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吃点核桃啊，
1: 行不行吗？
0: 吃点黑色的东西养肾，不就益脑吗？对不？吃点黑米，吃点黑枸杞，哎。"我告诉他吃这个东西，然后我说完了之后，那老吴大姐就讲，她说："哎呀，你还讲那个核桃啊，天天给他吃，吃完了也没有啥用，你还让我补那个东西，那个东西这个不行。"她说："回头我尝尝黑米。"我一听说她说核桃不管用，我就直接就跟她讲了，我说："第一个，我说大姐啊，可不是说核桃不管用，我说你看我师傅，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师傅嘛，我说你看我师傅没？"打小开始我们没有吃的，我们那时候贼老穷，我说我们就咔咔的就一个两三个核桃能分全家孩子都能分一遍，就是吃不了多少。我说你看我师父的状态，你还说吃核桃没有用，我说你是因为你老伴的胃不行，他吃进去的东西他吸收不了。完另外一方面呢，我说你们现在呀都精益求精，买的全是那种紫皮核桃，全是那种瓤特别大、白晶晶的那种那个核桃。我说你们都吃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营养少。我说你看咱们过去山里头吃的那个山核桃啊，虽然味儿不太好，渣子比较多，但是那个营养成分高啊。我说养脑啊、护神经啊，现在科学研究都在这个里头呢。后来我回去的时候就给大姐拿回来了几盒那个核桃蛋白肽，我跟她这么讲的，我说你吃这个。这个是现在刚提取出来的，专门去解决老年人吸收的问题。我说你就给你爱人，我说我老码头嘛，我说你就天天给他喝，我说你别断，你坚持喝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好的效果。
1: 那赵宁老师，我讲到这儿，我打断一下，我觉得有点好奇啊，就是说咱们吃这个，咱们吃这个核桃蛋白肽，跟咱们这个普通吃核桃啊，或者是普通吃蛋白粉，这是个差距。到底差在哪儿？怎么就是核桃蛋白肽不拨进去管了用了，对吧？其他的东西就可能稍微欠一点。
0: 对对，但咱们这么说啊，你吃鸡蛋，有炒鸡蛋，有煮鸡蛋，
1: 那不都鸡蛋吗？
0: 都是鸡蛋。为什么说都是水煮鸡蛋营养丰富啊？同样都是鸡蛋，对不？
1: 简单的。
0: 你同样，即便是都是野生的山核桃，但是你怎么吃这个东西也是有讲究的。
1: 就是
0: 你懂了吧？
1: 怎么对待？怎么处理
0: 它？就你普通的核桃，你如果去加工的话，你不能说像之前那样，我拿回来都吃吧，直接搁嘴里吃吧，那种大分子你能吸。

0: 你说如果是我们能吃石头的话，你觉得吃大石头我们消化的快，还是细沙子消化的快？
1: 那肯定是后者，
0: 肯定是后者，是不是？
1: 对。
0: 所以细沙的这种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肽的这种形式，它不用你脾胃的消化，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细胞，直接就吸收了。你细胞吃得饱，身体才会好呀。
1: 啊。
0: 所以我跟他说呢，就当初我们一步一步提升它的浓缩的程度，就是我参与这个核桃肽研发的时候，我们一。

0: 有野生的药材，对，我师傅说的，不是我大哥，是我师傅说的，说让他那个跟那边收点什么药，那还都是我老马大爷给那个经手去那个什么的，一笔账一笔账给你整的利利索索的。
1: 啊，那也就是，
0: 拿过来了，
1: 就是，
0: 哪家分你需要给他汇款汇多少钱，
1: 嗯，
0: 他拿了多少斤药材，然后对那个村子里有人去鉴定这个药材什么级别的，都跟你整的利利索索的
1: 啊，这
0: 哎呀，他不会用那个啥电脑整，他都是手写，
1: 嗯，你看这他又账又算回来了，嗯，状态又回来了，
0: 可了不得呀，
1: 嗯嗯嗯
0: 啊，
1: 你看
0: 啊，
1: 效果太使人了，就是能帮老年人找回健康，找回这个自信，我觉得真的是比啥都强。所以说听完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赶紧得给我爸妈用上。为啥？哎呦，我前段时间

0: 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你好。嗯，
1: 我是咱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今天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了，心里特别激动。
2: 嗯，好，那您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沟通的？
1: 我是想给您报个喜。你还记得咱之前推荐过乙宽这个进口的羊奶粉吧？
2: 啊，有啊，我记得那阵儿是应该是新西兰的，新西兰进口那边的。我还跟大家推荐，我说他们这个奶源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用，它这个是一种优质的蛋白。
0: 对对对。
1: 当时我老伴啊脑中风，后遗症躺在床上一年多了，大小便啊都不能自理，哎呀，人呀瘦的皮包骨头，腿上的肌肉啊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往下掉。我伺候了他，累得我腰也直不起来，自己心脏也不好，心率啊也不齐，动不动的就心慌。记得当时还听你讲那个羊奶粉，讲它的成分，讲它的专利，而且还参加产到根儿了都。嗯，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就订了12盒。
2: 啊，那个时候你抢着的羊奶粉。
0: 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很久了。嗯嗯，
2: 那个东西啊拿回去认真用，就是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它在恢复你的人体的体质啊，包括你的状态来讲，那个是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那你给你老伴用完了之后啊，你感觉你老伴有没有啥变化呀？
1: 哎呀，特别好啊，赵宁老师啊。
2: 哦，
1: 你那个做的这个东西啊，从来没说让我失望过。我老伴儿喝了大概是半个多月吧，脸上啊就有红润了。这个以前给他翻身都没有劲儿，身上一点原来他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呢，哎呦，能跟着我使劲了。各个村儿啊，那个那么那个乱塌塌的，他总是感觉到发热的这种发烧的情况也好多了。我自己也跟着喝，现在的体力好多了。心脏舒服了不少，伺候老伴呢也没有那么累了。就是啊，当时我舍不得订太多，结果呢，没喝够啊。后来再订就没有那个价格了。现在你在市面上买太贵，我也承担不起。
2: 也喝上瘾了，你这是啊。嗯，但我跟你讲哈，如果要是真能赶上就那一批就新西兰奶源的那一批羊奶粉的话，我觉得大家去用哈，你都不用去关注别的，就有好多啥的，你就是有那个常年拉肚子的，他一般都是拒绝奶的，什么奶呀，什么羊奶驼奶，他什么都拒绝的，喝不了，一喝就完。但是你发现没有啊，就是在我们给大家推荐新西兰奶源的那个时候，有30%的人

0: 都订少了，我就没订上。你这一次我
1: 啊，所以你想提前订是吧？
0: 对对，提前订上，对。
1: 啊，没有那东西，等我跟钱总沟通完，他要是今年能给我们，然后大家再那个留几盒是可以的。他关键他今年能不能给上我们都不知道呢。啊，你说你订这
0: 么
1: 早，我也记不住啊。到时候，到时候您关注节目吧。要是有了的时候，我就随时说。
0: 这样的话呢，就谢谢张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们这个时间了。
1: 啊，对，您先等着，我师傅给您的方子，您先用啊。
0: 这个想着哈，哎，好嘞，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有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让赵宁老师呢来帮你答疑解惑。那么，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那么，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赵宁老师吗？
1: 哎，是的，你好。
3: 哎，你好，赵宁老师。我那个今天打电话，我想麻烦您一件事儿，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妈的这个情况。
1: 啊，怎么了她？
3: 嗯，就是我妈今年76了，她冠心病就折腾十来年了，就为了她这个病嘛，就跑了很多家医院，也花了挺多钱了。嗯，就是也治不太明白，关键是看着她受罪吧，我就感觉我这当儿子的就特别失败现在。
1: 您先别忙着说什么儿子不儿子的这个情况啊，我想了解一下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观察你妈妈，你说她难受，说她不舒服，她是哪儿不舒服，有什么症状，您跟我聊聊
3: 啊。行，她就是一开始吧，她就是胸闷，然后心慌，然后走不几路呢，就开始喘不上气了，嘴唇发紫，后来等慢慢厉害了，这动不动就心绞痛，疼的就是满头大汗的，就半夜送急诊，我都送好几回了，老师。
1: 我的妈呀，那不就是明显的指称他是心脏的问题吗？那他心脏有这个症状，你送急诊，他们怎么处理的呀？是怎么的？搭支架、搭桥是？

0: 可能保护我文庄的这些这个丈夫。
1: 对对对对，说到这儿，你看咱们今天上半段聊的也挺开心的啊，咱们看看时间，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咨询。那么赵玲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看今天的咨询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好。
1: 哎，你好。
0: 你好。
6: 我是咱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今天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了，心里特别激动。
0: 嗯，好，那您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沟通的？
6: 我是想给您报个喜。你还记得咱之前推荐过一款这个进口的羊奶粉吧？
0: 啊，有啊，我记得那阵儿是应该是新西兰的，新西兰进口那边的。我还跟大家推荐，我说他们这个奶源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用，它这个是一种优质的蛋白。
1: 对对对。
6: 当时我老伴啊脑中风，后遗症躺在床上一年多了，大小便啊都不能自理，哎呀，人啊瘦的皮包骨头，腿上的肌肉啊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往下掉。我伺候了他，累得我腰也直不起来，自己心脏也不好，心率啊也不齐，动不动的就心慌。记得当时还听你讲那个羊奶粉，讲它的成分，讲它的专利，而且还掺假掺到根儿了都。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就订了12盒。
0: 啊，那个时候你抢着的羊奶粉。
1: 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很久了。
0: 那个东西啊，拿回去认真用，就是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它在恢复你的人体的体质啊，包括你的状态来讲，那个是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那你给你老伴用完了之后啊，你感觉你老伴有没有啥变化呀？
6: 哎呀，特别好啊，赵宁老师啊！你这个
0: 做
6: 的这个东西啊，从来没说让我失望过。我老伴儿喝了大概是半个多月吧，脸上啊就有红润了。这个以前给他翻身都没有劲儿，身上一点原来还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呢，哎呦，能跟着我使劲了。各个村啊，那个那么那个乱塌塌的，他总是感觉到发热的这种发烧的情况也好多了。我自己也跟着喝，现在的体力好多了。心脏舒服了不少，伺候老伴呢也没有那么累了。就是当时我舍不得订太多，结果呢没喝够啊。后来再订就没有那个那个价格了。现在你在市面上买太贵，我也承担不起。
0: 喝上瘾了，你这是啊。但我跟你讲哈，如果要是真能赶上就那一批就新西兰奶源的那一批羊奶粉的话，我觉得大家去用哈，你都不用去关注别的，就有好多啥的，你就是有那个常年拉肚子的，他一般都是拒绝奶的，什么奶呀，什么羊奶、驼奶，他什么都拒绝的，喝不了，一喝就完。但是你发现没有啊？就是在

0: 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0: 歌，
1: 哎，大家喜欢听，
0: 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1: 啊，
0: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1: 嗯，
0: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1: 哎，
0: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嗯，
0: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1: 哎，唱的也好啊。
0: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1: 是啊，
0: 主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1: 对
0: 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
1: 嗯。人家跟你学的，
0: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1: 哪儿溜达去
0: 啊？后来不行，让猫轰出来了。
1: 怎么了？
0: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1: 谁跟你客气了？
0: 我回去
1: 了，别客气了。
0: 我就出来了
1: 啊！
0: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1: 哦，
0: 他来找我呀，
1: 找你
0: 啊。哎，侯老师，
1: 呀。
0: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1: 怎么唱？
0: 你啊，
1: 嗯，
0: 行，就这么唱，走吧，别唱了。
1: 什么呀？
0: 啊，
1: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0: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1: 这么得了。
0: 哎，
1: 你既然说这么热闹，
0: 对，
1: 今天呢，
0: 嗯，
1: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0: 嗯，
1: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那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0: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1: 哎，
0: 好，
1: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0: 是
1: 听听你唱的呀，
0: 啊，
1: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你给我们唱唱军港之夜啊，
0: 我再听听
1: 啊，军港之夜，啊，
0: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1: 怎么了啊？
0: 不是，你瞧他这德行，
1: 怎么了？
0: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是。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1: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0: 你不要求我唱了，
1: 啊，
0: 我不唱了。
1: 怎么了？
0: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1: 为什么？
0: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1: 你别走啊！
0: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1: 怎么了？
0: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1: 怎么？
0: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1: 啊
0: 啊！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1: 大伙鉴定一下
0: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1: 嗯，
0: 你先给我们唱了，我们听听。待会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0: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1: 是啊，
0: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明白了，您唱吧。
0: 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的那个军港之夜。
1: 好，

0: 了甜美的微笑。哗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
0: 哗，
1: 哎，嗯，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了。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1: 你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那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小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那个
1: 平板三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给我气死、啊、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了，对不对？
1: 嗯、
0: 啊，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1: 嗯，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1: 嗯、
0: 往那车把那么一趴，
1: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1: 嗯，
0: 金刚你请敲了那个笑，
1: 啊，
0: 海浪和山间请敲了敲了摇，年轻的水兵
1: 啊，
0: 头枕着佛头。水黑梦中露出了啊，天蓝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1: 啊，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呢吗？

0: 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三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儿，
1: 来，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2: 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姐看看。确实胖了。
3: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2: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啊。
1: 哎，
3: 坐。哎
1: 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0: 二叔你买车了啊？
1: 村长便宜卖我的。
0: 村长对你挺好啊。
1: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2: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0: 你就说你随谁呀？
1: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0: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啊，阿福啊，来一下。
2: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1: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2: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0: 你看行吗？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小婶，贾玲。
3: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0: 别听你二十，让小婶看看，那确实胖了。
4: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坐呀，
3: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1: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0: 哎呀，懂事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4: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1: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4: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
1: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0: 混得不好啊？
1: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0: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0: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1: 学校食堂，
0: 餐饮，
1: 盖饭，
0: 物流，
1: 送餐。
0: 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1: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4: 阿拉太难受了。
1: 爸，
4: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1: 是假的。
4: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1: 是假的。
4: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1: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4: 呀，心脏！
1: 爸，哎哎哎，
3: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好。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1: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1: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1: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4: 你
1: 坐。
4: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1: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4: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4: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1: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

0: 饭、洗衣服、生孩子。
1: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0: 他小婶啊，帮帮他。
2: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
3: 不，
2: 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福，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5: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4: 小婶儿啊、嗯、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2: 我天，哎
0: 成了，
2: 看行吗？
5: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0: 哎，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2: 呀，
0: 你闺女，你闺女，
5: 哎呀，
2: 哎呀，我天哪！哎呀，
0: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2: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6: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0: 进屋，进屋，进屋。
5: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1: 啥话呀？
5: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有对象没呢？
1: 你拉倒吧！
2: 分都不
1: 了了。我那个不行。
3: 这回啊，该我说了。
4: 哦，张善增同志，
3: 是我呀。
4: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3: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4: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3: 哎呀，挺忙啊。
4: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呢。
3: 是啊。啊，有什么事情呢？
4: 有一点事情。
3: 哦。
4: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3: 是啊，
4: 素日非常喜欢相声。
3: 哎，
4: 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3: 哦，
4: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3: 是是，
4: 大哥要向您学习。
3: 这可不敢当，
4: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3: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4: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3: 哎，不敢当啊。
4: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3: 嗯，
4: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3: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4: 嗯，
3: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4: 是是是，
3: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可不必要。
4: 哎，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3: 嗯，
4: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们太不懂交朋友了。
3: 哎，
4: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3: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4: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3: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4: 嗯，
3: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4: 那好。
3: 不过有一节，
4: 您说
3: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4: 绝不为您花钱。
3: 那才好呢嘛，
4: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3: 好
4: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的，
3: 我们也有功夫。
4: 是啊。
3: 嗯，
4: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头吃好？
3: 您说呢？
4: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3: 哎，家了吃好，
4: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3: 要暖呢粗不一呀、啊，
4: 这都是概论的。
3: 哎，
4: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3: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4: 我说，
3: 哎，
4: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3: 吃薄饼
4: 啊？啊，
3: 不是月份吧？
4: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3: 那就吃薄饼。
4: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3: 来几个什么菜呢？
4: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3: 哎，
4: 咱来个炸虾米。
3: 好，
4: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3: 行了，别炸了。
4: 怎么？
3: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4: 怎么了？
3: 太硬了呀。
4: 那么应该呢？
3: 吃点软和的呀。
4: 哦，吃点软和的。
3: 对了，
4: 那咱们烙饼转豆腐脑，
3: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4: 您说吃软和的吗？
3: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4: 炒菜。
3: 对了，
4: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3: 应该有货菜。
4: 炒个菠菜。
3: 嗯，
4: 摊个黄菜。熏鸡丝儿、酱肚丝儿、酱肉丝儿、咸肉丝儿，
3: 嗯，
4: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3: 咱们讲
4: 谈谈心，
3: 是说会儿话，
4: 怎么样？
3: 对对，
4: 包饼了，
3: 好，
4: 一定了。
3: 对对，
4: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3: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啊。
4: 哦，
3: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4: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3: 对了，
4: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3: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城在
4: 四川
3: 呢、啊、不去了您呢？
4: 不远
3: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4: 哪四川呢？
3: 云南四川呢。
4: 明了不是？就在这个罗马石大街路北楼，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3: 哎，那个叫四川营。
4: 啊，对，四川营。
3: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4: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说省一字是一字。
3: 好嘛，你竟不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4: 四川营
3: 门牌几号呢？
4: 椅子15号。
3: 哦，15号。
4: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3: 哦，陈同志，
4: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3: 行了，
4: 10点钟我加了等。
3: 好，
4: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3: 对，
4: 您忙您的业务。
3: 是是，
4: 我跟您告假。
3: 哎，
4: 我不送您了。
3: 谁送谁呀、啊？
4: 谁送谁呀、啊？
3: 我送你。
4: 那您请回吧。
3: 这还没送呢。
4: 咱们不客气，
3: 您慢走。
4: 您请回。
3: 是是。哎。 您这功夫太多礼。

0: 您留步。
1: 哎，谢谢。
0: 您业务
1: 哎，好啊。老方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你走吧，走吧。
0: 不客气。
1: 哎，你也太多礼了。
2: 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0: 哎，先生。咱甭吃薄饼了。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1: 天太凉嘛。
0: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1: 是啊，
0: 回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1: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0: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1: 啊。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0: 实而内空。
1: 嗯，
0: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气炎气足，以体而争手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0: 若火微水欠，气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替者，
1: 怎么样呢？
0: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1: 啊、是熟不了了。